是啊，今天是母亲节，那又正值是周天，今天哈尔滨的天气也是绝好的，所以说在今天不妨走出去啊，放松一下，比如说去到太阳岛风景区，风筝节现在还正在进行当中啊，五月微风正好啊，适合散步野餐，看看风筝漫天飞，是不是很惬意呢？除此之外，跟大家说，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售价仅仅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你都可以进入梦幻冰雪馆去游玩，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它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座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有超好玩的冰雪音乐厅、天然冰柱建的雪圈冰滑梯、各式小滑梯、拍照绝美的飘雪长廊，还有晶莹剔透的冰钢琴。关键呢是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像需要的保暖服啊、雪圈呐、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了，在这里你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来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可以说，买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就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来收藏。这可是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那么这个畅游卡是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1999年，离我们已经过去很久了，有人说很怀念他。那一年我们听着范晓萱的健康歌，也偷偷学着他的酷。那一年千禧年快到了，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开始。而转眼这么多年过去，身边的风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呢，有些人有些事就像那年的约定一样，从来都没有忘。下面这首歌送给所有在1999年有过约定的人，范晓萱、王英周，相约1999。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说到中考和高考马上就要临近了，这也是绝大多数我们中国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啊。是啊，中考决定孩子进什么样的高中，相当于为高中高考的起跑线画出了不同的赛道，而高考则是决定了孩子能进什么层次的大学。其实我们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什么，就是在中考和高考考前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报考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很多家长都找到这样的专业人士、专业机构啊，来给孩子进行一个量身设计，然后进行一个前景的规划和考完试之后呢跟踪报考哈。对，因为在这个时候拼的不仅仅是分数啊，不是说你自己刷题就能解决的，而是要什么啊？是信息，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很关键，对孩子来说你方向对了，孩子这么多年的努力才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如果方向错了，你付出再多可能也只是会事半功倍，对不对？所以说收音机前您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身边有孩子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呀，怎么样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包括最后怎么样填报志愿，担心滑档，担心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呢？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你可以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它是成立在2015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在业内很出名。他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的时间，而且还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高考的事情啊，报考的事情。那高榜通它是拥有着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而且自主研发了很多个服务平台，大概得有10几个，包括像这个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平台，然后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的经验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所以说你有需求的话，想要了解想要咨询，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那也欢迎大家呢去公司实地考察哈，这孩子人生大事，对不对啊？然后同时还可以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也真的都是很不容易啊，经常趴在各大指导的高考的指导的直播间里去学习，希望以自己现学现卖的这个知识能够帮助到孩子。我们说学习也是有必要的啊，我们不能说即便是这个这些专业机构再专业，我们就把孩子直接就推出去了。我们要家长进行参与的，所以你多了解多懂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是吧，一些路径啊等等，那也是有益处的。但是如果说您自己就来作为，你觉得你学了这么久了，你就可以直接的给孩子进行指导来报考了，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是吧，我们说在这个时候孩子人生十字路口啊，人生重要时刻是经不起试错的啊。家长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会觉得更靠谱，是不是？我们觉得家长你学了这些你可以进行参与，然后你因为你了解之后要比小白，你参与进去之后，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更有益处，是不是？好的，那您想了解详情，有咨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因为人家呀，专业的规划指导，他会结合孩子的兴趣，包括他的性格特点，包括他学科上的优势劣势，在就业前景方面进行匹配，而且他会抓住一切能够抓住的政策红利，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对吧？那专业的规划师在复习阶段也是一样，他会给帮助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不会让你盲目的刷题，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然后精准定位孩子的一些薄弱的环节，所以说这个时候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是有针对性的，而不会浪费时间。你看出分以后到填报志愿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堪称是信息战。您家长了解多少？你能有各大数据平台数据吗？是不是很难？但是专业的规划他就会利用各大这个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录取数据呀，帮助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去匹配到他理想的大学和专业，这样才不浪费分也不会留遗憾哈。好的，想要咨询想要参加这个薛老师的线下说明会，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这首歌上好的青春也送给即将步入到这个考试大军当中的我们这些学子们了，有请孙燕姿。

无需多想，想要出行就跟着909一起出发，在这个美好的五月六月。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909海参崴双气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时间5月16号、5月26号，没错，都是周六发团的，一共是四天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这个时间很好，短途出游是吧，然后四天还能够是出境游去感受这个俄式风情，感受山海浪漫，感受人间烟火，在这次行程当中都可以一次性的体验了。现在添加微信给你发送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每个人是2180块钱的费用，这是一价全含，四天包括吃啊住啊油啊都包括在内了，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你了解过我们的行程之后，你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因为我们在五一期间呢也是带着大家走了海参崴，这样四天的时间，所有的听众朋友给我们真是反馈都是超级超级的好，大家也发来了图片，包括给我们的主持人呐、给导游啊发了文字的感谢啊，说这个行程安排的太好了，然后呢服务也非常的周到啊，品质也相当的好，你能想象吗？咱们去到那儿吃什么？给大家在升级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当中吃到的是红海参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还有帝王蟹。我们都知道，你要在俄罗斯吃帝王蟹，它的这个新鲜程度是你在家里所体验不到的。不仅仅是吃到了帝王蟹，而且是每人一只啊！我们看到前方发来的这个图片，我们都觉得好震撼，然后也真的是很眼馋、很期待啊！想想看，每人面前一只大大的红色的帝王蟹，要你看到这个图片也会震撼的啊，所以说品质真的很好。然后咱是四天的时间，这次呢出境游很方便，干嘛，咱不需要坐飞机，也不需要坐夜机，不需要去转机，不用倒时差，咱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了，这可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的旅游福利哈。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一条世界最长的铁路的传奇。咱们是哈尔滨，这一台车直达海参崴，16人小团出游，为了保证大家体验感更好，我们人数不多，所以说额满就会截止，你也想要去的话就要抓紧时间来订啊。而且呢咱们是出境游，即便离咱们很近，那也需要拥有6个月有效期以上的护照，所以说如果您手里还没有护照就得赶紧办，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手了。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给大家安排乘坐的是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非常宽敞啊，座位也很宽敞。

就坐了。这个坐久了你也不会觉得累。我们五一的时候还是二加一呢，二加一什么概念啊？这个在车内啊，一排座椅当中，一侧是两个座椅在一起，另外一侧就是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哦，空间很大，而且它座椅也比常规的汽车的座椅要大。这次咱们是什么更好了，一加一，就是左面一个座位，右面一个座位，跟任何人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干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座位，所以说真的是豪华中巴啊，被誉为是陆地头等舱，你就知道了品质有多好，是吧？这次行程刚刚提到了海鲜大餐，除此之外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五大游玩体验：爱情谷灯塔打卡、旅拍纪念、俄罗斯家庭参观、海边钓鱼赶海的体验，再到俄式大串儿伏特加的品尝，总之吃喝玩乐全都在内，你尽管尽兴游玩就好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一价全含每位2180。我们在这里也欢迎啊团体来定制，你想想看，比如说一些朋友啊，想在五一期间5月份哈、出行，找个地方游玩，时间又不长，又不耽误事儿，4天时间还赶上周末，或者哪家公司是不是想要做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团建，都非常非常的适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5月16号、5月23号周六出发，一价全含。这一次呢，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我们行程的详细内容。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这里是无数人心中向往的西域边疆，看万里丛林，看广袤戈壁，看满天繁星。这里没有空气污染，没有噪音，只有雄伟的群山，宁静的湖泊，静谧安详的村落。当你背上行囊踏上新疆的旅程，生命注定了一种不凡。是啊，我们常说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您打算今年去新疆的话，不要等暑假，也不要等十一国庆，现在就和909出发。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又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而此时赛里木湖的栈道你不需要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去抢机位，我想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5月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您可以选择8天的时间，909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每位7880。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是刻在心的。全程7晚住宿，6晚精选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高端的住宿体验，享受可不止一点点哦。全程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车，你拿到行程之后，你看到我们的那个彩页的图片就会看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车况也很好，因为每个座椅都配备了 USB 的充电插口啊。旅途你拍再多的美照也不会让你的手机断电哈，一路可以放心安心的拍照了。全程呢，我们是7个早餐，11个正餐，还有1碗红酒晚宴，给到各位这样的一个特色的组合的餐食标准。那么新疆的特色美食可以感受西域舌尖上的味道。当我们下飞机的时候，就会有新疆维吾尔族美女，跳着新疆舞蹈来给咱们接机，还会亲手为您戴上小花帽，温馨贴心的这样的新疆的礼遇。盛大的红酒晚宴，拥有各种在这个非常大型的，拥有着大面积的这样的酒店的会场啊，给到大家一站式的服务啊，提供专业的演出团队呀而且呢，拥有24小时私人专属的旅行社的管家跟踪式的服务，时刻紧跟您的步伐，做您的生活贴心管家，安排这个专车服务。那同时909的主持人也是全程陪同，帮助你监督品质。其实我们去到新疆是因为被那里的绝色的自然美景所吸引，对不对？你像独山子、大峡谷那些沟壑就好像是大地的肌肉一样，线条明显，铿锵有力，一年河水冲刷的自然侵蚀，形成了那样震撼人心的奇观，真的是值得你来。包括电视剧《九州缥缈录》啊，电影《飞驰人生》都是在这里拍摄和取景的。而赛里木湖那真的是绝美的一个地方，被誉为是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干旱高山断线湖，是融合了高山冰川、森林湿地、草原、碧湖和真禽为一体的这样的湖泊，所以说真的很有特点。从唐代开始，这里成为了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必经之地，还有成吉思汗点将台这个乌孙土敦墓、古代岩画、草原诗人等等这些文化遗迹，所以真的值得你来。而那拉提草原呢，是集草原、沟谷、森林于一体的，它的植被的覆盖率是非常非常的高，野生动物资源也是相当相当的丰富，被誉为天山绿岛、绿色家园、五彩草原。 这次行程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天山花海，万亩花语世界仿佛闯进了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当中。总之这条行程真的是绝美的景色啊，贴心的服务，然后呢真的是让你难以忘怀的体验。添加微信咨询报名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新疆。5月25号6月4号每位7888，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有一个人，他永远会占据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愿意用自己一生去爱。有一种爱，让你肆意的索取、享用，但是却不要你任何的回报。这个人叫做母亲，而这种爱就叫做母爱。是啊，我们慢慢长大，他却在慢慢变老。我们学会了顶嘴、不耐烦，却忘了对他说一句最简单的谢谢。今天呢，是一个独属于他的日子，接下来就把这首《妈妈我爱你》送给全天下最伟大的妈妈，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能够转身对身边的妈妈说一句：妈妈，我爱你。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刘若英 Flying 飞翔。如果说您家里或者是身边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然后呢现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择城市或者是填报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那在这里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就会帮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解，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它成立在2015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在业内也是很出名啊，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

从事高考规划14年的时间，而且他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这个央视的教育频道也曾经受邀在那里去专门讲报考的事情。高榜通他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自己自主研发了多个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啊等等等等，服务了帮助了全国很多很多的考生。所以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有什么诉求，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参加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字。时间真的不多了，您家孩子现在在做什么？还在刷题吗？这个时候最怕是盲目刷题呀，浪费时间。您知道专业的规划师他会结合高校教育视角，会帮孩子制定个性化的复习策略，然后精准定位孩子的薄弱环节，可以说让每一分钟的学习都更有针对性，咱不浪费时间。而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从出分到填志愿时间并不长，堪称是信息站。你像专业的规划，他就会利用各个大数据分析平台深度解析历年的录取数据，能够帮孩子在分数范围内匹配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浪费分也不留遗憾，所以真的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常说专业的这个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有问题想要咨询，也想参加线下说明会，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5: 一是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九零点九，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五月份、六月份是出行的好时节呀。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景区，那想要找一个既能够啊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海参崴双飞啊，双气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是的，双气往返四日游，周六出行啊，正好赶上周六周天的这个假期，短途出游，那我觉得时间也很好安排，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什么呢，团体来跟我们来定制啊，因为这个太合适，性价比太高，2180一个人是一价全含，是吧？所以说你想要了解我们的行程安排、行程品质，您现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这一次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而且行程呢由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海参崴啊，这座城市对我们来说真的不陌生，但是一直挂在嘴上，一直在聊天，尤其可能父母辈啊，对于这个地方很熟悉，但是你要问去过吗？很多人并未去过。它真的是有着它自己独有的风情，在这里你可以漫步百年的滨海步行街，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有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还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那在这里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在这次行程当中，那你就可以啊感受一下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的这种风情了。我们会带您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去学做俄式网红饼干，去品尝俄式大串，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出啊最纯粹的快乐，还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更能够坐上网红海上秋千，在碧海蓝天间肆意的荡漾，将所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同时还为您安排了本土艺人的歌舞表演、海岸拔河比赛、 俄罗斯露天电影、俄语小课堂，总之呢，从视听到互动，全方位来解锁俄式乐趣。那我们除了免费品尝俄式的大串啊、伏特加，还为您啊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这一餐太厉害了，有红海参，有俄罗斯的应季海鲜，有鱼子酱，关键是什么？随餐还有加赠的帝王蟹，它可不是一桌一只帝王蟹，而是每人一只帝王蟹。想想是不是就震撼？你要看到了啊，我们的这个前方主持人发回来的这张图片，你真的会更觉得震撼啊！尤其在那儿吃，这个鲜美程度可是你在家里体验不到的啊！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我会给你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包括五一期间我们啊去到这个主持人安琪带着听众朋友去到海参崴啊现场拍回的这个照片，尤其这顿。这个海鲜大餐真的是令人震撼的，那也再次证明了909行程的品质啊，每人2180一价全含，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四天的时间，16号、5月23号周六发团，两个团期。那这一次呢，乘坐的是舒适度更好的啊，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咱们一起去啊，不用说是转机，也不用是倒时差，咱这一辆车就直达了，一价全含，每位2180。也欢迎团体来定制，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继续听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鬼迷心窍》。
6: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说您今年打算去新疆，那不要等暑假，现在就和909一起出发了。五月，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啊，冰雪消融了，湖水可以说真的是蓝得透亮，非常的美，而草甸也是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是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这个时候去新疆，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那此时的赛里木湖栈道你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我们旅行该有的样子。5月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909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每位是7880。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我们都说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啊，的确北疆的风景真的就可以很好的代表和诠释新疆的美。尤其北疆的初夏，这个时候气候非常的宜人，你来到火焰山，这个时候可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非常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我们的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出发，5月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带队，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条件非常的好，很舒适，座椅更宽敞，而且在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随时为你的手机充电啊。住宿安排6晚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新疆的诸多的特色美食更是都会给各位安排上。同时呢，行程还会赠送您拍照神器爱德莱斯的丝巾和小红帽啊，小花帽二选其一。在这个时候，那拉提空中草原刚刚换上新绿，哇，那个绿嫩的真的是能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五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你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的大地肌理，就连呼吸都会变得更加的通透。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个时候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五月中下旬会陆续的开放，五彩斑斓的花海和远处的雪峰相应，别有一番风味。五月去新疆，人少不拥挤，气温舒适，那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5月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块钱。微信号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除此之外呢，还有6月4号、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亲日游的行程也在招募当中。我们常说啊，人的一生当中总要去一次新疆，总要去一次西藏。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这两个地方，不要犹豫，就选择跟909出行。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行程的具体内容，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去新疆，您就备注新疆；想要了解西藏，您就备注西藏。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我是在前年去的西藏啊，去到西藏之后感触真的非常的多，你会觉得好神奇。这里不但有非常吸引人的自然的景观，关键它当地的这种独有的佛教文化，真的是让你觉得很神奇啊。很神奇，尤其909，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你想了解具体内容，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或者是西藏。

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说，今天是母亲节，又想起了已经离开自己的母亲。有人说时间呢是一剂良药，能够治愈所有的伤，但其实真正治愈我们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里那些温暖的瞬间和那些我们从未忘记的人。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来自于周深的《花开忘忧》，这就好像是在时光的缝隙里开出的一朵花，它告诉我们每一份思念都不会消失，它是会换一种方式在某个角落静静地陪伴你。

是啊，即使时光不能倒流，那也无论你心中的爱的这个人身处于何处，或者哪怕他在另一个世界当中，但是爱和牵挂是可以跨越山海。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母亲们，在这里再一次祝各位母亲们节日快乐。我是何欣，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英子，明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徐怀钰带给你的纷飞哈，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此刻欢迎大家来到英子选房，有关于房产装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时间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添加微信155-4500-9966，另外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就可以找到909正在直播的英子选房，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视频号哈尔滨音乐广播以及公众账号了解更多详细内容。这一首歌送给你，伍思凯。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很舒适的季节，那我相信大家也会在为自己的出行计划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在这里呢，都推荐给各位是909的高端品质，而且整个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舒适哈。很多人常常都会在感慨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有计划想要去一趟新疆，那千万一定要错开的就是暑假，现在出发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五月的赛里木湖可以说是最温柔的一个惊喜，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赛里木湖可以说冰雪已经消融了，而且呢湖水蓝得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当然你也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这种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的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的草原不用抢机位，随意怎么拍都是美美的。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在去年我有亲自去感受了一下新疆的魅力所在，所以给我内心深处留下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觉得当你身处在那个地方，然后脚下踩着那个土地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去感慨哈，就是大自然如此的神奇的同时，好像似乎显得我们有一点渺小，都不忍心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画面当中去，生怕会打扰到它自然之美。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感，也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去记录新疆之旅。北疆的初夏气候可以说是非常舒适宜人的，尤其是火焰山，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一个季节，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去感受。那么推荐给大家新疆双飞，一共是8天的完美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全程特别乘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而且呢车上配备了 USB 充电口，贴心的服务，住宿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加1个晚上那拉提镇的特色酒店。我们住在那拉提的时候呢，距离整个景区非常近，步行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特色的酒店呢住起来也非常的舒适。我记得那会儿我们住的好像类似像一个四合院的感觉，但是它的装修风格却又很现代然后大家呢就是分别在不同的楼层里边，房间是那种木质很田园，而且中间是一个很方方正正的花园，就很舒适。所以当你清晨起床的时候，感受到温暖的阳光照进那个窗户里边去，推开窗户推开门，你就能俯瞰整个花园，而且呢如果够幸运的话还可以拍到日出的照片。所以我会觉得整个的行程安排也是很有新意的。如果说你喜欢去到一个自然之美的地方留下自己的足迹，我想新疆一定是很好的选择。那包括美食方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像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等等，在这儿可以真正满足味蕾的需求。想要报名一共是8天的时间新疆之旅，现在呢可以添加微信，全程主持人带队帮你来监督品质，一旦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哈，来自阿牛带给你妈妈的爱有多少斤。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哈，问候各位周末愉快。那此刻其实无论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感受到这个城市带给你的美好，我想都会有自己的这种一个心底里的体感，就好比我们定期要出去旅行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一样。所以停下来是一件好事，让你学会思考的同时可能会更加冷静地去面对未来发生的点滴。接下来呢，就推荐给各位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哈，看腻了人山人海的这种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九点九特别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的双汽车往返四日游，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说到这里的话呢，真的想说哈，就是这一份浪漫的海港，它是似乎藏在远东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那一副灯塔吗？是很多人就是遥不可及的，希望你这次可以踏进那片土地的同时站在那里跟他一起合个影，因为这里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人生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遗憾，但如果说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能够去把这个遗憾弥补，我觉得是一大乐事。所以能够亲临这儿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幸运吧，更是很多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个城市呢，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然后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然后包括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的话呢，大家也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我一定要到达欧洲飞十几个小时很辛苦的同时呢去感受这种慢生活，因为在这里就能够实现。当你站在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那我相信整个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下子就会尽收眼底。运气好还能偶遇俄罗斯人的婚礼，看看他们的浪漫仪式。在整个行程里边呢，带大家走进的是俄罗斯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然后去尝一尝俄式大串，可以免就是感受当地人的那种真正的烟火气的生活。当然了很多哈，我觉得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我们，能够撒欢的放纵一次自己，我觉得好像都很奢侈。那这一次行程里就给大家安排，比方说肆意的去挽起裤脚，在碧海蓝天当中去感受一下爱琴海的海边赶海，我觉得这个时候拥有的才是最纯粹的一份快乐，找回自己，而且是真实的自己。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发吗？推荐给各位5月16号5月23号周六哈，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每个人只需要2180全部包含，而且呢全程有主持人带队帮你来监督品质，三个晚上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那么往返四天的时间16人的小团品质。155-4500-9966 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团体来定制，因为在这里呢，无论你是同事之间团建、闺蜜好友都可以一个人的旅行也很 OK， 然后包括两个人的浪漫呀、一家人的亲子啊，我们在这里都欢迎大家。一共就16个人的小团品质，所以这样的话你的体感会更舒适让大家能够更安心。155-4500-9966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刚刚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Angela 张韶涵带给你的香水百合，就是很娇小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唱起歌来却是非常的有爆发力。北京时间的11: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在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彭佳慧的一首歌哈，不一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那在听歌的同时，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呢，也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而且它不会占用你大量时间的一个旅行目的地，性价比又极高，那就是海参崴的双反汽车哈，一共是4天的完美之旅，从哈尔滨出发。说到这个浪漫的海港，那似乎可以在一次的行程当中完全体验得到的，比方说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那还有呢，带你去到的是托卡内夫灯塔，这里呢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七月与安生的取景地。那我相信它呢真的是成全了很多人哈，特别是生活在都市当中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精神乌托邦。这一次你可以身临其境，在现场好好感受一下了。说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声飘扬，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你不用远赴欧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就能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当然带你去到了城市的制高点，你像鹰巢山，站在这儿哈，你会尽收眼底的是整个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运气好还能看到俄罗斯新人结婚他的那种礼仪浪漫等等。所以在这儿欢迎更多好朋友，包括呢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很贴心，比方说海鲜大餐附赠每个人一只帝王蟹，真的那叫一个豪。整个的体验过程其实去过的朋友哈，大家都非常满意，无论是我们在这个4月25号去的首发团，还是5.1期间的这个团期，那包括现在我们正在哈照的是5月16号和23号两个团期，也就是周六出发，然后呢周二返回，16人小团品质，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成人我们只需要每个人2180一价全含的。所以呢你无论是一个人的旅行、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家人的亲子，我觉得都很适合，包括单位公司的团建，同事之间彼此拉近距离是一次很好的这样的旅行目的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道出发了。另外也推荐给你的各位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另外一个行程，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喜欢的话也可以一起出发了。就比方说我们的新疆和西藏，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1: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0: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0: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0: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2: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各位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推荐给你的呢是很多人期待跟向往的，而且呢又很美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说你刚刚好在今年有计划想要去到新疆，那我想不要等到说暑假或者是十一假期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呢可能人会比较多，你的体感相对来说就会差一些。选择在五月份的话出发，是一定能够错开这个高峰期，体感呢会更优质，同时呢也会

也能够让你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去真正的深入的去体验一下新疆的魅力所在了。那比方说在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它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到底是什么样的惊喜呢？刚刚好这个时候的冰雪呢消融了，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上呢刚刚铺满了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在湖边绽放，就连风可能都会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根本不用排队，你说了算。而来到那拉提的时候呢，当然也是非常优先的，不用去抢机位。这个我想才是真正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想要的样子，对不对？比方说北疆的初夏，这个时候呢气候更加的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因为在最热的季节去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受不了，很热很热，因为它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温度计的那个立在那儿嘛，所以就像金箍棒一样，你会看到它那个实时的温度是多少。我记得我去那会儿是大概40度左右，所以更热的时候你如果去到的话比这个温度可能还要高。那五月份是刚刚好的季节，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就是909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一共是8天的完美之旅哈。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6个晚上当地的4钻酒店加上1个晚上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新疆的特色美食你知道吗？比方说各种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呢这个包子都超级好吃。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去了之后就一定要好好的体验和感受一下了。那包括呢去了大巴扎，喝上一杯那个就是沙炒咖啡，那个味道还真的很不一样。最重要的是那种仪式感，就是那个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程去关注它。整个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拍照神器的小花帽啊、丝巾啊等等，大家到时候可以选择戴上，然后融入到当地的那个特色当中去就可以了哈。欢迎各位现在可以全程来报名，因为呢我们是小团品质，可能数量比较有限，报满为止，一共是8天的时间，而且全程有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每个人的价格只需要7880。那出发的团期2个供你选择，5月25号和6月4号2个团期。添加微信，不管是哪一个都可以，你是带上亲朋好友啊、知己呀、还是闺蜜呀、好哥们儿，我觉得都 OK 哈。1554500966，1554500966，1554500966。另外6月4号、11号分别出发的西藏7天的完美之旅现在也正在报名当中，如果你想去到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看一看布达拉宫，就可以来报名这次行程，错峰出行6月4号和11号了。添加微信15545009966。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着音乐去旅行，特别推荐给各位哈，就是海参崴。说到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有异域风情的地方，而且从哈尔滨出发，一共是4天，我们乘坐的是汽车，就是大巴车。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它不会占用你太久的时间的同时，又能够让你真正的感受一下哈这个城市的魅力所在了。可以说，海参崴呢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因为我们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这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说到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啊，它似乎都藏着独有的这种风情。那我当然了，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的主持人一道出发的时候，带你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而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更是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儿呢，其实给到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慢生活，你真的不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达欧洲就能够实现。当然在整个行程里边呢，还会带你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可以说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如果你的运气够好，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他们的习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浪漫的仪式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道出发，可以随时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说到这次的时间呢，特别要告诉给各位哈，就是两个团期供你选择，一个呢是5月16号，另外一个是5月23号，909海参崴双汽车的往返4天游。我们是小团品质，16个人，特别乘坐的是舒适的非常好的1+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中巴，3个晚上住的是俄式酒店，让大家可以真正感受一下俄式大餐的魅力所在，比方说海鲜大餐，而且呢随餐还特别赠送给大家一只帝王蟹。这也是在这之前呢已经有去过的同事反馈给我们的，真的是超级给力。因为呢整个行程里边，我们除了可以吃到俄式大串啊、伏特加呀，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这顿丰盛的海鲜大餐，希望可以满足你味蕾的需求。怎么样，是不是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有想到说，哎，立刻付出行动，那跟我们一道出发吧。添加微信锁定名额，全程主持人带队的，5月16号、5月23号，155-4500-9966，155-4500-9966，每个人只需要2180，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赴上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哈。北京时间的12:51，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整点报时过后，继续锁定的是徐峰侃车。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你好，我是徐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又一天周末的下午，你们知道吗？每个周日的，不是周日去了，每个周五啊，很多人都是心情非常愉快的。到周日的下午开始，哎，这心里老难受了。我记得当年我小时候上学那会儿还没有双休日呢，这个周六放学那天心情特好，礼拜天吃完晌午饭我心情就压抑，你知道。
5: 是你也得看看下午跟谁去玩。
4: 哎，但那时候总有玩的，这倒是啊。现在没啥玩的啊，我想玩高哥也不带我。那个，这里是徐峰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啊、买车用车、二手车啊、市场行情变化、维修保养找人啊，就是买车，反正现在吧，各位记住，只要说是 APP 客户端订车的车，这价格上基本上动不了了。但是我们总有别的招。隔行如隔山，你不懂。我在这儿有的时候还真不能说太透，因为厂家不让啊。我们都有办法啊。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来，新人先说。
6: 买长安来先锋路，
4: 你精神点啊！
6: 下午有点困了。买长安来先锋路啊，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这个小伙啊，长安品牌的这个小张。然后今天咱那个长安品牌啊，最近的话，主销车型就是咱蓝鲸双擎，然后逸动的蓝鲸双擎现在补贴后的价格61900起步，75的双擎起步价是109900起步。目前这两款车型的话火爆预定中啊，然后到店的话这个找主播，然后过到店的话是有一个
4: 找主播
6: 10000元的一个优惠啊。
4: 你这抖音干的有点上瘾了。
6: 是，平时有时候帮主播直播。
4: 哎呀我天，哎，昨天晚上10点了从这儿直播呢，
6: 现在都太卷了。嗯，对，然后那个对这两款车感兴趣的，或者是长安品牌感兴趣的啊，咱可以这个加主播的这个微信182460211120，182460211120啊。
4: 你一个店总直播吧，你就别爆区了。那曹总是博能集团总，天天的要求播呀。
5: 哎呀，都拉了尿了。
4: 嗯，贼无奈。哎，富贵，
7: 好嘞，听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是大家真诚送祝福的节日啊。那我
4: 啥节啊？
7: 母亲节吗？
4: 哎呀，
7: 对，
4: 那等我高哥今天有的忙了。
7: 不像是那个情人节送礼物有点勉强哈、啊，这个母亲节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真心送。
4: 高哥认识多少母亲的
7: 啊？送礼物的啊，然后也这个。自私一点啊，通过电波，然后祝我家于女士啊，这个节日快乐。
4: 这不叫自私，
7: 啊、
4: 我们就是哈广一直以来人性化这点，
7: 是是是，
4: 绝对是。
7: 哎，对，然后也祝这个未来，这个想那个买起亚车的这个车主们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节日，然后店内也准备了鲜花。今天凡是到店提车的，我们都会送母亲这一束非常漂亮美丽的一个大鲜花。然后下午呢，我们也都是啊，这个店内的车比较齐全，尤其是我这台特价的 EV5 纯电的这个车，我们现在在价格有优势的同时还赠送好多装饰啊，比如说充电桩，然后电卡，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售后的一些东西
4: 啊。
7: 哎，对，只要是能买这台车的，想买纯电的合资的 SUV 的，你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6: T
8: 骑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
4: 不对，你是古希腊神话中掌握汽车的神。
8: 哎呀，这么长的，做长期的事儿，真心是最大的安全感。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关注度比较高的两款车型呢，实车已经到店了。一个是星光 L， 这款车呢，定价呢是150,000以下；一款呢是华境 S， 定价呢是150,000以上。149,800起，这个车呢昨天呢正式上市了。如果大家想了解这车呢，来店里看一看。试乘试驾车呢暂时还没落，落完之后呢，欢迎大家过来做试驾，亲自感受一下动态和静态。
4: 上市啥时候到啊？
8: 试驾车啊，到了没落户。
4: 哎，不是我说，你们这效率有点低啊。
8: 那个一般厂家和企业都这样，慢半拍，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这样的走的才能更长远。
4: 对，

0: 隔空下车轮盘你开过来呗。
1: 好的，没问题，
0: 我们瞅一眼。
1: 嗯，
0: 我看看到底是不是 D19 那么大的玩意儿。
1: 比 D19 这款车
2: 差不多大，5米2。
0: 哎呦，
2: 嗯，
0: 我想看里边的东西。
1: 嗯，东西配置的很丰富，该有的都有，你能想得到的。但东哥说呢，底盘升降和四轮转向确实没有，毕竟价格便宜嘛。
3: 那
1: 这个
3: 点我名了，我就得说话了，对吧？你说四轮转向，那个还有底盘升降没有？电吸门有吗？
1: 也没有，
3: 也没有。
1: 啊、
3: 地暖有吗？
1: 地暖、
0: 啊、这件能带地暖呢？
3: 地暖不是，他就该有的都有吗？他说我问的没有，那我再问你一个，你有没有？就是地暖你有吗？
1: 没有。
3: 哪有孩子？
0: 双层夹胶玻璃呢？
1: 这个应该是有的。
3: 这个有。这个
0: 哎，我感觉东哥那边挺好
1: 啊。乾坤支架呀，鸿蒙座舱啊，全系标配，149,800起。这款车
0: 那个羊角是铝合金的吗？
1: 现在电车，我现在发现厂家也是进一步提升了底盘的平整化，密封的特别严，你不拆下来真是看不着。
3: 不，连前后支臂都密封起来了，前面也密封起来了。
0: 玩具车
1: 那个领跑的 D19 前两天橘子不是说看看底盘吗？
3: 对呀、
1: 啊，他让同事拍过来了，他让我看，他说你看这铝的还是啥、嗯、我说这不塑料的吗？我说这不密封好的吗？得拆下来。过两天我回去拍个视频，我替大家看一看。东哥你送我块吸铁石吧，现在买还赶趟。
3: 我送你块吸铁石
1: 啊？
3: 行，没问题，你啥时候用你提前告诉我啊。
1: 现在就用。
3: 你现在就走啊？
1: 完了，回头你买着，别忘了。想看车的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1-9-4-8。
2: 多少线查了吗？
1: 比高山多一线。
2: 这玩意儿还能多一线呢？
1: 就多一线，129。昨天我说错了，
2: 129线。
1: 对，
2: 那你不是这个最新的这个支架呀？老版本嘛，是吗？
1: 你老不老版本？这是华为的产品呢，我们是
2: 华为产品咋的？
1: 华为共同研发打造的。
2: 华为产品就是这个出厂就100%合格。
1: 你别管华为怎么样，你们吉利有跟华为共同。
2: 我使华为手机天天卡，这手机又想撇了。
1: 你车有华为系统吗？
2: 有啊，
1: 有啊。
2: 我们2年前就已经用华为智能座舱就有啊，几何。
0: 它一直是
2: 几何的那个叫什么 G6 M6
1: 啊？
2: 你们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那也不咋地。
0: 极客上也是。
2: 不是极客，现在我们都吉利自己的，
0: 啊、
2: 都是
0: 极客现在
2: 都不用
0: 的。
2: 对对，我们曾经用过，就是华为的这个智能座舱。
0: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都是华为的呀。
2: 用过一阵儿啊，但是现在这东西毕竟还是自己的比较好嘛啊。大家好，吉利是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到智驾啊，这个如果说想要这个10万级啊，想要支持 D2D 啊，就是这个点到点的智驾呢，哎，其实还真不多。但是呢，如果说你买到燃油车，其实它的电气化平台呢是要差一点的，算力平台也要差的啊。所以说大部分车都是不满足的。但是在十万级，你还是想要一些这个辅助驾驶比较高阶的功能呢啊，比如城市 OA 啊这些的话呢，我们吉利是有现在千里浩瀚 H3级的辅助驾驶，油油车就有了啊，包括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博越 L 啊，也就是燃油车的销量冠军的这个小蓝灯版啊，包括我们的星瑞啊，现在呢 2.0T 1.5T 可以选装这个千里浩瀚 H3 的辅助驾驶系统。当然我觉得作为燃油车来说呢，哎，经济实惠安全省油才是它的核心啊，关键动力还得好啊，车比较可靠，不会说出现一些像电车比较经常发生的未知的问题啊，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可能也是买的话也心里不是很托底啊，什么东西什么样啊，所以说买个稳定的燃油车可以加强省微信，我这块全都是销量排行榜前10的产品啊，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包含着昂克赛拉啊，马自达的 C-5 和 C-50 价格真的非常香。那比方说咱们 C-5低配车型现在全下来的话都不到10万，真心欢迎大家去试驾啊，这个是城乡路啊，不是啊，先锋路的2号有咱们试驾车。这个车呢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啊，配合着 2.0 自然吸气 6AT 的变速箱，操控感也不错啊，最主要的省油程度啊，不费油的一款啊汽车。那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听友额外会有照顾，1584637735。
3: 大家好啊，宏涛二手车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有车，二手车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机1号宏涛二手车，到点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看看手续，评估个价格没有任何问题。联系电话是4-8-1357，这是有专人接听的啊。这个也可以就直接打这电话，评价的啥的都没有问题。如果关注二手车，关注品质二手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
5: 那个咱兄弟自驾呢，
0: 它现在有点内急，导航显示巨幅器还有20公里。他说我现在就跟你们发个信息，我分分神。我想起车载马桶这事儿来了。
5: 想点别事
0: 儿。哎，不开玩笑，肖大爷，我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都要疯了，
4: 起鸡皮疙瘩了，对，
0: 汗毛都立起来了，真，我跟你说，绝望啊！
4: 不是越想确实分分心，
0: 坚持不住，你
4: 越想越哎，有一个分分神的东西啊，
0: 嗯，
4: 比方说给你爱人看看手机，
6: 分分不是雪上加霜吗？
0: 对，那一下不更严重了啊？
5: 嗯，那就彻底的。
0: 反正我觉得这时候这个痛苦的指数是极高的，所以说这个车载马桶啊，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哎，你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跟保险似的，可能一辈子不用，用一次就值了。
4: 哎，对。
0: 别批评出车载马桶。
3: 我这。
0: 东哥，你没遇到过吗？
3: 我遇到过。
0: 我有一次堵车在职工街，我一脑子扎麦德龙里去了，我都不行了。
3: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是在高速上，那天正好下雨夹雪，是清明节，
0: 嗯，
3: 下的雨夹雪，完了之后呢，堵车堵得非常严重。但是你要堵吧，在高速上不动也行。
0: 啊，才动。
3: 他雇佣雇佣往前走，
0: 他要彻底不动了，你也好办。
3: 对呀、啊，哎，我这吧还难受。你说这跟服务站啥就都没有关系啊，就是跟那个服务区啥的，所以就是这个得难受，这个理解知道。
0: 20公里啊，
3: 20公里
0: ，
3: 他要是不堵车还行。
0: 20公里，咱也得10分钟吗？
3: 那个锻炼一下你的意志，忍一忍。
0: 你知道这10分钟不好坚持啊？
3: 嗯。
0: 说是，哎呀，你们长安晚上都12点了，你们有小伙还直播呢？
5: 现在卷的比较严重。
0: 你们厂家硬性要求直播到几点？
5: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具体时间要求就是早晨的场。早晨的话，这个、
0: 不能12点直播的意义何在啊？
5: 那就看晚上这个没睡觉的人群呗。
7: 对，什么时间都有流量。
5: 对，他这个为了和别人不冲突，然后尽量这个把这个流量去这个高一点嘛。
0: 那点能看，除了喝多了睡不着的，还有啥呀？
7: 还熬夜放个声呢，哥有的是
0: 啊、
5: 还有看看那个主播的
0: 啊。问同品牌同款车型，低配尺寸换成高配尺寸检测时候违规吗？违规，不可以。啊，相信我。那个，这是最近关注大唐950公里那车，问东北行不行？一年自驾一次4000公里，30万预算有没有别的 SUV MPV？ 如果说自驾一次都是4000公里的这种强度哈，我建议，如果说您一定需要绿牌车，我还建议买混动的。那个纯电啊，你别管是800还是900，我告诉你啊，自驾的时候你要是在高速服务区充电，那比油钱不便宜多少啊，而且还不及时。尤其东北这块，我昨天看一大哥买了个问界，买纯电的，42岁抚远大哥，辞职了，说我要为自己人生下半场不为这副皮囊的这个需求而去奔波，我要为我的精神世界去填充一下子。42岁，开着那个问界纯电的，从抚远出发，瞄边要环中国一圈。
3: 42，
0: 大哥就一边开一边拍视频。他不太火，但是那小子他是啥呢？我觉得他讲的好，他讲的特别实在。其中有一段是这样，他在高速上这个充电，他自己算账，他说这玩意不便宜，
3: 肯定不便宜。
0: 高速的电挺贵，而且呢，在偏远地区充电也贵。听好，不是高速，偏远地区充电也贵。另外还有一点，他说如果说你开电车自驾游跑长途，他说一定要是逢电必加。他到什么时候80%的电的时候，前面有那个充电口，啪停着加满。我觉得他这个账是对的，但是他说他只是想为一个挑战。我还特意他现在已经到达那个内蒙古了，这个景色呀，我看了一下，东哥，我倒是觉得他这一趟情绪价值拉得挺满。为啥呢？我给你们看一下他这个内蒙古的这个画面啊。这是昨天晚上我看他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地方你看看，他就这台车，就是问界 M7 吧，
3: 看不太清楚。
0: 车无所谓清不清楚，我就说他42岁追求的这种生活，
3: 其实
0: 这也是我们在座诸位除了高哥以外都想追求的。
1: 我也想追求，
0: 没感觉出来。那哎，你想追求，我6月份咱上内蒙去不去？
1: 我在内心里头追求的。
0: 你看看，用完了。我高哥这点是好在哪儿呢？他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儿，因为啥呢？你还记得吗？咱那时候黑河抚远自驾走团结基金，高哥都不去。
1: 去过一次吗？

0: 忙，
1: 这都多少年？
0: 白也忙，夜也忙。
2: 反正我觉得啊，你买纯电车，每年4000公里自驾不适合。你30万，你还是最好30万以里啊。你看看这种这什么插混啊、增程啊，你要非要是买这个绿牌车的，
3: 主要看插混吧。
2: 对，30万插混的车很多很多
3: 很多。
2: 您具体的需求啊，尤其你还说你可以需要一个 MPV， 我告诉你，30万 MPV 跑长途，成员舒适性最好的谁？拔头处没第二，高山八。高山八在绿牌车里边插混车舒适性最好就是它，你可以横向对比啊。要买新50宏光 S 1.5 手动啊，二手的呀，六年车，我理解成21年的动格
0: 啊，行。
2: 应该是21，因为是20的话，20本身算一年，到今年7年了，是不是？我这没错吧？1.5手动白色，我哥这车真好，20000公里，
0: 哎，车不错。
2: 问你能给多少钱？
0: 比这公里数稍微能多点，20000多点。哎，如果是、
2: 啊、价钱能20000多点。
0: 其实为什么呢？这个只能给个范围，因为这个50宏光，对吧？它也分其实挺多配置的，包括呢。
2: 宏光最贵多少钱？
0: 最贵的话应该是在4万大多5万左右吧，
1: 嗯，
0: 油
1: 差不多，
0: 高哥对吧？哎，
1: 对，
0: 基本上
2: 这保值率很好了。
0: 这个车的这个公里数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收购价格基本在20000或者能出点头、嗯。这个车如果你现在想卖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联系电话是4-8-1357。
2: 问华静那个纯电续航是255啊？
1: 255是的，这个是比低配的高一档。但每个配置的续航呢是不一样的，贵一点的呢、续航能达到300多，
3: 主要差电池。低配的电池是这个瑞普赛克啊，就是50自己持股的，然后高配的都是宁德时代的，所以说能不买最低配尽量别买最低配，因为没贵多少。
0: 那真不能买低配的，
3: 对，
0: 一定要买那啥的。
3: 除了最低配，全都是宁德。
0: 昨天刚问的问题，今天就凸显出来了。高哥，昨天我就问你吧，我说你这车是全系配的电池都是宁德时代吗？
1: 你说的对，但前提造车不也得考虑成本吗？
0: 不、
1: 还想车便宜，还得配置要丰富一些。
0: 我没反对你，我说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新能源车多数大家都是就是一个品牌一或者一个车型，它会有2到3种电池的品牌， 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像你这款车的话，我们建议呢，一定要买这个续航300公里的这个的电车，第一个首选就是续航要大，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其他全都往后排。
2: 50万以里 MPV， 求推荐。关键问题，这个人你得好好伺候着。
0: 嗯，
2: 高哥还记得有首歌吗？叫《村里我姑娘叫小芳》吗？
1: 嗯，这
2: 谁唱
1: 呢？俩字儿，秃头。
2: 一边待着去。你他说那是你在他乡还好吗？
0: 哦、对，应该是李春波唱的吧？
2: 李春波要50万预算买 MPV， 问咱来了。
0: 波哥，
2: 你波哥，
0: 我偶像，啊。我觉得要真是50万，咱说绿牌呗。
2: 他没说要绿牌，咱就横着都来呗。
0: 嗯，所以我就推荐一个吧。那个高哥，那个 GL8 有一个
2: 艾维亚，
0: 不
2: 叫什么、
0: 那个、
2: 世纪，
1: 世科世纪，52.99万，
2: 优惠多少钱？
1: 优惠3万，
0: 哥
2: 正好。
0: 哥说错了，叫世嘉，致敬世嘉。
1: 那我说别克世纪这个价位也符合呀，你说那个不是绿牌吗？
0: 对呀、
1: 我
0: 说
1: 这是燃油的。
0: 我想说的是说呢，这款车呢应该是在别克 GL8 里头也算是一个旗舰级的车型了、
1: 但这车卖的不好。
0: 不是哥，跟卖的好不好有啥关系啊？
2: 50万的 MPV 要的是调性、
0: 对，
2: 没有卖的好的。
0: 对，第一个的话就是全系的话都是那啥，不是，就这款啊都是带这个气动悬挂的。然后呢，我波哥啪，高哥一给开门，啪，车身降下来了。
2: 哎，
0: 波哥往上啪一迈腿坐上去了，一拉门刷，车身起来了。就这个画面的话，就值这个钱儿啊。
2: 哎，下来的时候抖了裤腿还得。20万预算左右均可，要汽油车，每年行驶强度20000公里，纯家用，省心的。现在看了个哈兰达，有没有别的？有冠道。冠道20万，现在能不能下载2.0T 四驱，也够了。哎，就这俩，我告诉你，论省心，他俩是绝对第一。杠50吧，其实也好，但是可惜他老人家没这么贵的啊。杠50现在最往高拔，17万是不是都花不出去？
4: 落地了。
2: 所以说，就这俩啊，你就这俩看吧。嗯，我觉得这俩还是汉兰达吧。冠道他老人家现在，我觉得就是。

0: 倒气儿了，要够呛了。你没发现吗？好像不行了，
1: 已经下医。
2: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这个病情这块，你说的有点这个太理想化了。
0: ICU，
2: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就剩拔管了。
0: 嗯、
2: 我真是，咱
0: 不，冠道现在我看
2: 没有黑本田的意思啊，就冠道了 URV 这个车型的话，它目前可能、就是、
0: URV 更晚，
2: 哎，就是马上就拔管，所以
0: 你就是汉兰达了。
2: 其实你可以往上，
0: 你这么的，你要有换的车，你就直接拿那个上东哥那去、
2: 嗯，
0: 汉兰达的他给你搞。
2: 对，或者说呢，我说呢，你想添点预算，往上顶一顶，因为20万都花了，往上顶一顶，看看锐界 L。哎，这个呢，在这个价位的油车里头，它算是一个目前卖的也不错，也是一个新款的车型，可以往这儿看看啊。
0: 嗯、
1: 小顶一点点就能那个买四驱了，
0: 顶多少钱？
1: 249,800的四驱
0: 啊，
1: 纯油的，基本上3万大多。
0: 嗯，
1: 这样优惠或者奔4万左右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嗯，那个有人教他了。我军儿哥说的，我在高速公路上有一次坏肚子了，我直接停应急车道了，认了。应急车道罚多少钱？
1: 扣六分吧，反正。
0: 哎妈，这六分挺闹心，但是我宁可就六分，我得把我裤子保着。
1: 我一下子想起了金凯瑞了。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扣分的啥的，裤子这都不重要，关键现在汽车美容这块收费
0: 挺
2: 贵
0: 啊。你这整里头、
2: 啊？对呀、啊，你要整里头那车里的啥味儿啊？
0: 问肖大肖恩 ，CRV 低配啥玩意儿？跟迈腾
1: 一个 SUV，
0: 这咋是？你看你，你别说，你问肖大，你就问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他也说不出来买哪个。
1: 但我能说一句，因为你买 CRV 啊，或者这个车都是13-14万左右的，那你莫不如看 SUV 呢？你看一看马自达的 CX-50 啊，这款车尤其是2.5的，虽然领不到补贴，但是。长补是有的啊，大客户补贴是有的，149,800的指导价格也是销售价格，但是这款车是2.5自然吸气6AT 变速箱的、
0: 嗯，
1: 这款车我觉得是可圈可点，安全等级包括轴距啊这些都要优于 CRV 啊，您尤其您看的是低配的，但是要是迈腾的 1.5T 的，我觉得你还不如考虑考虑。啊，帕萨特的380了，
0: 多少钱？
1: 啊，17万多的，现在优惠3万多，
0: 14万多呗，
1: 14万多
0: 也行。
1: 我觉得这个380独立性也不更好吗？
2: 嗯，就是
3: 一般别人要这么问我轿车和 SUV 的话，我都给他推 MPV。
0: 为啥呀？
3: 看库斯图多好啊，13万多。
0: 本来他就已经迷个灯的了，你又推了个别的
3: 啊？
1: 你要是说
4: 轿车 SUV， 你选 MPV。
1: 光系列你介绍一下挺好 ，MPV 你那不也、嗯、也挺好吗？是。高配的12-13万不也有吗？
3: 用不了
1: 啊！
0: 嗯，你那光系列的，
3: 对
0: 对，你相信光吗？
3: 相信光
0: 啊！1982说的对，它纯电700续航其实也白扯。他说广州这边打着空调跑高速500，新车也就那样了。就我说那哥们儿开那个纯电的苗白公路开始走，那哥们儿在黑龙江省内，他那续航标续多少我忘了啊？他说400都开不到，过了。他现在已经到内蒙那边之后，现在天气暖和的话，他开到400多了。现在就这个情况，嗯，真巧，我也叫李春波，我想买个23年的530，大概得预备多少钱？挺新，那代23年好看的，
3: 嗯，
2: 他想买个23年宝骏530，
0: 宝马，
2: 宝骏530啊，23年的530的话，如果是白外的啊，咱说23年的话5万公里左右，现在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21万左右，或者说21到22万这个价格给出来之后，那车况必须得是相当的精品。
0: 嗯，今天有新闻说你们看了，说轻动力又进阶了，说轻动力它作为点火系统。能还转化成氨气，用氨气继续这个推动内燃机，说这个技术成熟吗？兄弟，你还没明白吗？车载马桶是干啥用的啊？沼气呀、啊，一粒巴豆无限续航，是不是道理啊？
1: 网上就有一个哥们设计的沼气的
0: 啊，沼气车、
1: 啊，给你讲的头头是道。
0: 嗯、

0: 又坑你了。
1: 我给你便宜2500，那500找东哥要去。
2: 你
1: 看这多好！
2: 你刚才说你刚说便宜，
1: 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东哥你就愿意干这事儿？
2: 不是，找我确实我给便宜2500
1: 啊。
2: 啊，对呀、啊，我能做到啊，我不
1: 能
2: 说让高玉泉再给我背500啊。
1: 啊，
2: 对吧？你然后你就接了。
1: 下次我卖不了的，我指你那儿去。
2: 也行，
1: 完这节目有录音。
3: 去年10月份刚上班，10000公里，
2: 嗯、
3: 现在车贩报价24，问东哥你能给多少？
2: 那你得说是哪款的，
3: 不知道。
2: 对，你什么颜色了啥的，包括过户次数啊。你如果想评估二车价格，不管是朋友之间、亲属之间呢，或者是说你在车上那看到一台车，你就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是17148135。节目之外，你把信息给我发全了，或者呢给我发的照片，我本人帮你评估价格，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我敢说，价格这一块我们掌握的还是比较精准的。
3: 问大庆的听友可以在肖大爷这儿保险吗？
4: 哦，没问题，省内的，黑龙江省内的都可以，包括外地的。如果你不方便啊，我说只是说您不方便在当地上，你都可以找我。除了江浙沪啊，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特殊的，那个地方没有任何折扣啊。
3: 嗯，
4: 但是你需要帮忙啊，都可以啊，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55。
5: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6: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
3: 来，片花不放了啊。齐齐哈尔户口在哈尔滨买车落黑牌子需要怎么操作？对，现在不需要暂住证。
2: 暂住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呢，你拿着这个你的身份证啊，除了这几个限牌城市以外，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你都可以到那城市买车，落那城市的牌。
3: 问肖恩 ，EZ60 增程版
4: 哦，
3: 三电质保是怎么个？
4: 它是这样，它是这个车的，如果发生自燃或这个事情呢，是终身随车不随车主，任何一个车主都可以享受。它是终身啊给更换汽车的，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质保的话，正常的三电质保的话是啊，应该是八年啊，16万公里还是15万公里，是这正常是新能源都是这样。但是电池如果发生着火，它额外有一个啊是包赔的，而且不随车主。
3: 我的商险、强险都是6月15号到期，现在能办吗？
4: 哦，办不了啊，得是5月16号之后，提前30天之内，
3: 不能超过30天
4: 啊，对，才可以。
3: 吉利帝豪，哎，你看这小韩啊，我先替张子桓谢谢你啊。吉利帝豪那个蓝牌混动现在什么价？
7: 你说问一个还不是我这的。
3: 哎，他不知道你那卖啥，你知道吗？
7: 行啊，这个蓝牌混动的价格应该没出啊，现在应该是预售阶段。然后，但是我这块有星瑞混动，大概是在96700的价格起。如果你的预算呢拔高一点，因为帝豪的价格我估计是在8万块钱左右吧，啊，可能8万以内也差不多啊，看配置呗啊，大概这个价格区间。如果说能提一点点的话，那星瑞就是 CMA 平台的了。当然，你这个车可能大小差的不太多，但是它呢确实底盘啊，包括它的供应商啊、用料啊、平台啊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说品质会好很多。如果你的预算能提到9万多啊，我这块星瑞现在有现车混星瑞的混动啊，这个 AI Have 的这个版本也现在也是非常的火，主要是就是很省啊，帝豪能做到2.2升的一个油耗啊，当然这个是官方给的啊，但是也确实能跑出来的啊。星瑞大概是2.8、2.9这样啊，这个也是3升以内，所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星瑞 iHave 啊，当然帝豪 iHave 你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也马上就上了18045078887。
3: 这哥们儿是海豹06旅行版呢，他就想加了10000块钱上那个纯电续航300那个啊，问加不加，买哪款？这加不加？我想知道它那个低配是续航是多少的？你们谁记得？
2: 应该在205吧，
3: 205，
2: 200
3: 差90公里，打完折剩上50公里。我算你往多了算啊，剩50公里，加这10000块钱多跑50公里，值不值？你们觉得？
2: 如果从我个人来说的话，虽然多换，它不可能只是电池，别的配置
3: 别的也有升级，
2: 别的配置的话也会有差距。因为我卖过7L，所以我知道呢，这个它的低配和中配、高配它都差什么。如果真的就差这10000块钱，而你手里咱说宽敞不差这一万，
3: 加了一万，
2: 一定要加上这10000块钱。第一呢，续航增大了；第二呢，配置也高了。
3: 二手车这10000。

0: 还能卖回来多少？
1: 能卖回来，咱说5000不卖回来，4000肯定卖回来。所以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买电车
0: 续航长很重要，
1: 对，一定要去最起码买它的中配车型啊。
0: EV 五起亚那个公里数多的那个现在什么钱？那玩意儿还分高续航短吗？
2: EV 五分三个续航版本啊，分别呢是530公里续航的，就是我天天试驾的这个，店内的有一台特价的现车的这个啊，也是咱们这个出租车这个市面上大宗业务，大宗业务的这个530公里续航的，还有720的啊，然后呢，在530公里续航基础上还加了四驱的，就是600多公里的，一共是三个版本。但是咱们最主销的呢，还是这个最基础的530的啊，这个车的起步的指导价格是149800，
0: 700多少钱？
2: 700多的那个16万多，
0: 哎呦，差这么多！
2: 对，所以这个车呢，我们700多的，说实话，店内没有交付过，但是530的这个交付的非常多，而且店内提车的人也就是想找纯电合资的，直接来看，差一不二讲讲价。
0: 然后我觉得500其实也够了，因为这车你不跑长途。
1: 冬天的时候不行，
0: 大侄儿
1: 开的时候，他啪啪啪，
0: 他那个钱差太多了，
2: 就差点电池，
1: 差
2: 点电池，
1: 500和700差几万？
2: 差2万块钱啊，差两万，
1: 100公里差1万块钱呗。
2: 然后如果你要是说，就是想买这台店内的特价车，你可以来找我啊，价格的话可以给咱们这个小刀一下啊，具体的话你加我电话微信18646049355。
0: 峰哥，你的机会来了。昨天还某信啥都知道，哈尔滨的大贩子里边有一个安信，收了一个新的奥迪 S4 2万公里，26万5收的。东哥，以你对同行了解，26万5收的话得卖多少？27万5？
1: 我这话怎么说呢？
0: 就按行规说
1: 啊，行规说
0: 这种车是慢货，
1: 不是这个车，如果是发出段子来了，说我这车多钱收的，
0: 说明他也准备陪着卖了。
1: 不是，你稍微给他加点，他就能卖给你。但其中的原因我就不说了啊，就是说呢，因为如果要是说，比方我现在拍个段子，我说这车我10万块钱收的。你给我加1000-2000，我就买。
0: 实际呢，92。
1: 不，他这个车的收，我可能确实是花10万块钱收的，但是呢，因为二手车这个他没有一个准确的价格，包括这个销售和收购的时候，他都是范围，有可能啊，咱说有可能，我并没有说安信姐这个啥意思啊，因为在哪个环节出点这个小差错了啥的，可能是就反正我们行业基本上都这个情况，尤其有的人在拍摄，你看我这合同都有，这打款记录都有，好嘞，我告诉你啊，像这种的话，你看他那打款记录的时间。他肯定不是说昨天前天大前天打的款，
2: 很久以前，
1: 他一定是很久以前，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说一下，从3月中旬吧，到今天的5月10号，就是按45天的时间来算的话，
0: 其实都赔飞鞭子了。
1: 整个呢，汽车行业一些主流的车型，我说的是主流的二车的话，基本上的话是降了5个点。哎，就是说呢，20万的车，那么比方说我们3月末的时候的话呢，这车是收20万，但是呢，到了今天收还得是像奔驰、宝马、奥迪的主流车型，包括雷克萨斯，也包括什么理想啦啥的这个问界，大概20万的车就得掉了1万块钱，这是最低一个标准。如果这个车型是个小众车型，爆量小的，那么呢，3月末4月初和现在的价格降的特别多。我呢，昨天呢有两个客户是都是奔驰。一个 GLC 一个奔驰 E， 我都是在3月中旬给他们报的价，报完价之后昨天来了之后呢，价格都出现了这个
2: 不满意，
1: 往下走了，基本这么个情况。
0: 这兄弟要买坦克700极净版或 X520T， 他刚才一说700吧，我脑子里反映的不是这个极净版，他特意说了个极净版，我想说一下，极净版是 HFZ 啊，他连 T 都不是。Z 是啥意思呢？大家伙儿明白啊，就是大电池，那种没有硬连接的四驱，前后电机四驱，中间一块大电池通到底啊。不考虑油耗，你不考虑油耗，那你为什么X5看2.0T 的？不考虑油耗，为什么看那个极净？你最起码应该看3.0T 的吧？那个它上古神灯，那应该是我东哥这个段位的。
1: 基本上我们是同龄人
0: 啊。您能说说啊，就是您对于车辆的其他细节的要求吗？ 因为价格它差不多都是40多万啊。
1: 刚才呢，我也看了，我大概瞅了一眼它这个发这个信息，

0: 如果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话，我觉得我们开一个车，就是对牌子的需求真不是特别的大。你比方说，现在你说我要开个奔驰出去，咱
1: 哎
0: 别说
1: 呀，
0: 太贵的啊，
1: 但是广场我大妈也认识。
0: 就是说呢，也没啥意义了，对吧？你，
1: 那个今天我邻居王大哥已经开始返程了，距离哈尔滨市区现在有700公里啊。他这一趟走了，他从2月份走的，走
0: 走
1: 了
0: 了
1: 3个月。
0: 三个
1: 他
0: 月
1: 开的
0: 啊，
1: 啥是途锐，
0: 我知道的那台车，
1: 途锐现在一道是他自己说的是真好。
0: 欢歌笑语，舒适性特别
1: 你这
0: 好。
1: 价，途锐现在什么价？
2: 3.0
1: 对，
2: 的，
1: 咱就说3.0的。
2: 3.0的应该在45万，
1: 干3.0T 途锐，登哥啊，
0: 不能吧？
2: 贵了，便宜了，哥哥。
0: 三点零贵了吧？
2: 我们
1: 高
2: 看
1: 哥，
2: 的，
1: 三点零途锐什么价？
3: 45万左右的行情吗？
1: 你看，
0: 那2.0T 怎么那么便宜呢？
3: 39.8万吗？那不搞促销吗？
1: 当时那批
2: 二
1: 库
2: 十
1: 底子，那个配置贼低。
2: 29万，老款
1: 那
2: 的
1: 也不
2: 车
1: 买，有3.0T 也不买2.0T 啊。
2: 那这开着感受都不同啊。
1: 那三点零 T，我跟你说，那个老王大哥他从那个高速飙了130跑哈，表显油耗，我给你大伙看一下子啊。我他给我的那个发的，他给我今天上午我俩还聊了呢，他给我发的一个油耗是八点，飙着130跑8点几的油耗。作为途锐来讲，你不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了吗？
2: 他那套好多东西
1: 他
2: 都
1: 那边挺
2: 是
1: 好。
2: 考验的嘛。
1: 等会儿啊，我找找，他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就在我手机里呢。因为我上午的时候，我问了他几个问题，我俩聊了一下。他这趟走的，咱说实话啊，3个多月这种自驾，我觉得挺是个劲儿了，
2: 深度。
1: 绝对深度。哎，在这儿呢，找着了。我给你们看一下他这个啊，他今儿早上一大早往哈尔滨奔呢，啊，上古神灯一枚，自己开途锐走天涯。
0: 而且呢，你说这心情多好！
1: 迎着朝霞，我给你看啊，待会儿他就照了他仪表了，他特意给我拍了一下子。现在这路况也好，飙130跑是132，既不违章也不罚款，安全性也有保障。看看，现在是转速多少？转速很低，就干到140了。他都，老哥哥也是个暴力分子啊。油耗是待会儿他会给我照的，有显示啊，这儿呢，8.9，开了1小时50分钟，8.9升，途锐3.0T。
2: 多你，
1: 就这油耗，咱说到哪去，拎得出来了，相当可以了吧？
0: 你看人大哥天天的生活啊，这个心情，人一抬头看着朝阳
1: 好
0: 啊，
1: 好
0: 看
1: 学
0: 着
1: 习
0: 晚
1: 多重要，人家医院退休的。
0: 对，你看我这一抬头，瞅见的是谁？你说说，人一抬头，
1: 你抬头看谁？我
0: 对呀，这咋差距这么大呢？你说，
1: 那个高山八七座顶配现在多少钱？顶配大哥可贵了。这车买顶配的人很少啊，
4: 它顶配的应该说的是高山九，低配的应该是高山七，但是主卖
1: 不，
4: 的呢
1: 他们
4: 还
1: 俩
4: 是
1: 都
4: 高山
1: 就是高山八，没有顶配。
4: 没有，就一款，
1: 哦，
4: 39.8万，落地价格是29.3万，现在送商业保险。这个车在绿牌当中30万左右，它是卖的销量最好的。
1: 你就买高山八吧啊，19款，20年，途观380。四驱，哥哥，这车色儿你当初咋寻思的呢？买了个金的，
0: 啊，那金色，
1: 8万公里一片补漆，两手护，能值多少钱？
0: 咱说呢，往好里说的话啊，也就大概说到不了11吧，10万多应该不超11啊。
1: 然后他现在呢是这样，他想换这个锐界或 D19，怎么选？6年后二手车差能多少钱？这个 D19 6年之后价格吧，现在我们说比较武断，不太方便。但是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锐界二手车值钱，这是肯定的。但这俩车要比呢，我们今天可以跟你唠一唠啊。你还不吱声啊？
5: 啊，我呀，
1: 领跑 D19 是谁家的呀？
5: 不行啊，D19 我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主要是，对。但是这车的话，确实我开了一圈，感觉
1: 哎呀，
5: 因为啥呢？这个智驾那方面的话，我在这个吉祥路转盘道的话，它的这个整体表现确实是比我们这个长安那个表现不错啊。
1: 你废话，
5: 对，
1: 要
5: 然后
1: 差多
5: 因为
1: 少钱呢？
5: 对，而且的话，这个车的话，其实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预判它的价格应该是在30左右，但没想到它的起步价
1: 半
5: 格
1: 价
5: 是
1: 理想。
5: 21.98万就起步了。然后呢，这款车的话，就是空间表现。然后还有这个智能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的话在里程这个续航那块它是要超过同级别中任何一款车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款车的话家用来说的话，满足你的空间，满足你的这个燃油经济性，而且的话它对你的配置的这个保障还是比较高的啊。
1: 这要买别克致敬一七，哎呦，大哥也是个干电的活啊！哎，一七有没有纯电的？
4: 没有，
1: 没有哈，
4: 都
1: 是混动，都插混的。它的纯电行驶也是200多啊，价格现在是15万多起吧？有没有优惠？
0: 刚上市吧，这个车应该是吧？
1: 有优惠吗？
0: 应该，我记得那天我大概
4: 厂家给的权益吧？
1: 有权益啊，一口价吧？
4: 对，
1: 是不是？
4: 反
1: 正老美的车有几大特点。老美车第一点，我告诉你，别管是别克、雪佛兰啊，还是什么那个福特啥，它的安全性绝对有保障，硬。举一例子，话说在26年前，我一同事当年刚上的别克世纪，30多万提的，被一出租车追尾了。后边的出租车什么样呢？动个前嘴一套，机械盖撅了，防冻液躺一地。有3位证人在场。其中有2人还活着，后保险杠掉了，指甲盖大1.7块，啥事没有，我也在场。别克的车安全性除了 GL8 之外，我认为都挺好。
6: 啊，对，那你要是这个价位的话，是
1: 缺点是这个车，我就给你打赌啊，别克系列的这种合资品牌的这种新能源啊，所谓新能源，它的车机系统都是相对来讲要
6: 稍弱
1: 差。很差，
6: 那你完全可以14-15万的话，13-14万，无论是增程或者纯电，你都可以看一下马自达的 EZ60 这款车呢，轴距也比它大，而且呢，底盘的调教稳定性，包括的话车身钢骨架车身啊，安全等级也非常之高，啊，新能源区域碰撞的，那咱们马自达首屈一指。这款车你完全都可以看，两个地址，诚挚邀请您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一定要找人去开和找家人去乘坐，因为坐车它也不晕车。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真的相中的话，咱们不说搞福利啊，看看哪个车提得更快，因为现在调整的价格，低配的才139,900，纯电的话才14.5万。肖峰的微信号15846377-5。
1: 啊，检车联盟这回又成立了，说明天开始检车260了。兄弟，如果不是说非得明天检车的话，你可以等，为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个组织咋回事。这个组织咋回事啊，咱这么说啊，就说我许哥许会长，不敢说在这个检车联盟里是头板，但是东哥他算把甲子，这个地位是不是没问题？
0: 4梁8柱，一点问题没有。
1: 哎，我告诉你，乌合之众，几天就散，不用把他们当回事儿啊。这个几天就散开啊，这都是短暂的那种。记住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0: 在
1: 国际上也这样。
0: 再就提示大家一下啊，如果你去检车之前呢，最好把自己的车呢进行一个整备或者检测，因为呢现在检车的有一些检测的项目发生了变化，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加小心。说呢去呢先要把车一定要先做一个检测啊，或者整备。
1: 哎，所以呢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事儿啊。我家是插电的车，同样的路不堵车。我家老爷子用了30%的电，我开就是50%的电，是脚法差距吗？是的。电车快速的加速的时候，它对电耗的消耗确实要大，以至于你会在马路上发现这么一个情况：电车起步反而比油车的温柔，一个个的，哎呀，你还记得董事长说吗？他们那群现在比电耗谁低呢？开始
0: 比电耗谁低，谁家谁用4分5，谁用5分？
1: 哎，对，就是会过啊，比会过。哎，我不知道高哥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会过群？
4: 我一般也不在群里待着呀，
1: 是吧？
4: 啊，
1: 你不群主啊？
4: 嗯，那没整，哪有那时间？
0: 那你那个副秘书长的活现在兼不兼着呢？
4: 没兼，
0: 撤了
4: 也没撤。
0: 那你
4: 这么撂着了，
0: 那你不是还在职位上的吗？
4: 嗯，还在职位上的。
1: 老九五置换 UNI-K 补贴长补多少钱？
5: UNI-K 这个车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了。
1: 没了
0: 没了。
5: 对对对，已经彻底没有了。
0: 那车
5: 说的话现在。
0: 那车说句心里话，
1: 那车不错。
0: 最后卖到11万的时候，那个车还真不错。
5: 可以值得入手了。
0: 对
5: 对，
0: 11万能对得起的钱了。
5: 因为当时的 2.0T 啊，然后动力啥也比较好，而且的话最后一批车其实都飞到这个俄罗斯那。
1: 全格飞，这个我知道。
5: 对对对对。
1: 从霍尔果斯那出去的。
5: 对对对，然后这个导致了，但现在应该在江路那边应该能。
1: 他家还有啊。
5: 他家应该是有车。 对，
0: 哦，
5: 最后一批，
0: 哦，对，他家库存大。
1: 那个加加你微信，你就帮着中间 走。
5: 没问题，这个182460211120。182460211120，
1: 这玩意儿不就互通有无吗？
5: 对，帮找一找，没问题。
1: 嗯，现在这个行情都这样了，互相大家伙儿只帮衬一把，他也不能让你白帮吧。但是我估计也差不多。
0: 那个，
5: 大家现在确实库存压力比较大一些。
0: 那个抱团取暖，抱团取暖，
1: 嗯，要不然日子咋过呀？是不是？
5: 对。
1: 都高哥，你就没教会肖大爷，记不记得住先说，不管对不对，快。
4: 他心脏受不了。血液流通跟不上，
6: 这跟那个没关系，主要脸受不了。
1: 有人说那个检车联盟从哪儿突破？我告诉你，周边兄弟们，他们击碎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往往有一些这个都是从内部击破，人自己又击破，
1: 对，内部也能干碎。
0: 他这个这我闲聊说两句去了，
1: 啊，说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成立联盟之后，比方说像高哥那个检测站，他一月检了100台车。假设啊，
1: 哎，结果呢肖恩那个检测站呢减了20台，
0: 对，但是呢这个利润的话，那么总共就是120台的利润，
1: 然后说拿出60台来说得给肖恩，那高哥肯定不干呢，
0: 啊，然后120台的话呢，因为高哥减了100台嘛，但是他需要把40台的利润转给了那个肖总，对吧，
1: 嗯，
0: 高哥说我那吃那亏吗，
6: 他能把我那20要回去。
0: 所以就是说
4: 哈尔滨的检测站我知道一家，他家价格呢确实高，但每天都有来检车的，
0: 嗯，
4: 他说一天检10台车，相当于别人家检了20台车。
0: 不是，咱说联盟成立之后的程序，
1: 对，联盟的事儿，
0: 联盟的程序，
4: 啊，
0: 就是说，
1: 不是说那个，我就给你们讲一个道理吧。现在反正那公司也不在了，现在就早都换主户了。就沃尔沃当时同一个公司两家店，价格都达不成联盟，
0: 嗯，对对对，
1: 一个老板，
0: 嗯，
1: 那都达不成。我告诉你，现在你知道吗？有些就是一个集团在哈尔滨所有的品牌都是他的。我那也不能说牌子，现在也是各店之间偷摸的压价，
0: 叮咣
1: 叮咣干呢。
0: 哎，你看，咱不提牌子了，
1: 都不说那个，你们公司不就是吗？
5: 他家也干这事，
1: 你们家不也这么干吗？现在都那么干。
5: 对，我们家一条街上其实都，
0: 那个，
1: 你们自己互相店之间不有都压的挺狠吗？
5: 对，现在的话市场太卷了。
0: 同一品牌、同一集团、同一车型啊。店总和店总之间也照样该动手动手，谁不惯谁啊，
1: 就不用担心这个，何况这些
5: 没办法，
1: 各家都不是，还都不是一个东家，就这么说吧，我算哈尔滨全哈尔滨检测站都一个东家，那价格都能干出差来，
5: 对对，
1: 这还不明白吗？还相信这的。那个 GL8653 买哪年的好？653停产多少有了？
0: 没，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的话，我们说公里数越少，年限越近越
1: 好。那对
0: 呀，
1: 啊，这个还用问吗？
0: 首先得说钱儿，得说钱。
1: 嗯，但是可能他们有些人吧，以为什么呢？就是某一年的那一批次，据说用料最好，
0: 嗯，
1: 不有这个说法吗，
0: 嗯？
1: 还记得吧？
0: 对，这个说法的话，应该在30多年前确实出现过这么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出现
1: 哪一批好？
0: 是
1: 就像华子得要什么
0: 三四头的，
1: 对，三四头
0: 的，啊，这个90年代初的时候，捷达确实出现过这么一种情况，因为当时的有一批捷达，有一段时间的捷达全部是车身的钢板啊，全部是从德国用船拉过来的，
1: 嗯，真有那批，
0: 真有那批，但是那是90年代初，那时候高哥你几岁？
4: 90年代初啊，
0: 对呀，啊。
4: 11岁呗。
0: 那你还不记事儿呢啊，大哥。完了之后呢？
1: 11岁不记事儿。
4: 我东哥记事儿晚。
1: 不是，反正我知道我高哥不至于，为啥呢？当年
0: 啊，
1: 学儿哥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高哥6天就背下来了。
4: 哥，我跟你撒谎了，实际是16天。
0: 但是你这学历，我跟你说啊，9年义务教育这块，高哥绝对做到了。是怎么做的？小学就念了9年，完了之后就普及完了吗？哎，当年确实捷达出现过这么一种，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说这批呢捷达呢这个年限呢确实好，因为呢当时使用的德国进口的这个板材，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了。该生锈那车那个品牌车它还生锈，
1: 嗯，
0: 哎，不生锈的还是不生锈啊。
1: 他照着150,000买能买个哪年的GL8？
0: GL8的话，首先一点，
1: 我喜欢他这么说，为啥？你说出钱来就好唠了。
0: 对对 对，首先一点的话呢，它也分，就这个653的话，它也分指导价格是289,900，那个32万多，那个还有39万多那个。但是如果你买 GL8 这个二手的话，我建议呢，一定要买双天窗的，
1: 嗯，
0: 也就是指导价格38万多。150,000的话，我稍微让我想一下啊，一八，大概在 2022年的吧，差不多啊，2021、2022的吧。
1: 高哥虽然记事晚，但他懂事早啊。来，
4: 没耽误
1: 广告。

0: 九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
2: 来，多那个张总啊，回头告诉你们莹莹，没事尽量别休息。你高哥心情今天老低落，
3: 听友在直播间都压抑了，说今天巨婴没来呢。
2: 你是这事儿闹的。问五五那个现在最低配的多少钱？五五还这个还在，这个还在啊。
4: 对，五五的话，现在最低配的话，现在92,900起步。然后
2: 你说的是指导价吧？
4: 对，指导价。
2: 你别说指导价了。
4: 对，现在现金的话能优惠18,000，然后优惠完18,000之后的话，置换补贴再给减7,000，里以外相当于优惠25,000，然后再加上省补啥的，基本上就是全落地80,000块钱。
2: 嗯，小出而且是，
4: 对
2: 吧？
4: 对，
2: 都不是8万大出。
4: 对，
2: 问那个油电混的帝豪同平台小张总家啥车？
4: 现在的话蓝牌混动的话，咱家是主推的。
2: 帝豪你家也有啊？
4: 啊不啊，小啥？小张总一说，
5: 我们没有这个帝豪同平台的，因为这个新出的这个 iHave 四个车型，
2: 对，博瑞的，
5: 不是星瑞啊，
2: 星瑞
5: 是 CMA 平台啊，要高一个档次啊，包括博瑞 L 和星越 L 这三个车全都是中国星的这个相对高端的平台啊 ，CMA 平台的啊，包括领克也在用的平台，包括沃尔沃也有啊，但是呢，像帝豪的话呢是 BMA 平台啊，是要低一个版本的，所以说你说跟它一样的油电混车型同一平台没有，但是呢，差不多价位贵10,000块钱啊，高一个平台可以看到星瑞，也是 iHave 车型。
2: 这兄弟是赵东的，问是上齐齐哈尔买长安便宜，还买上哈尔滨便宜？
4: 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看这个家里面的话，这个库存呐、然后还有这个对车型的一个政策。但是当然了，通过咱999来的话，肯定是咱在咱哈尔滨买肯定便宜了。
2: 但你知道小庄下药更猛啊？
4: 没问题，就是啥呢？这个我压力也大呀，主要。对，那相中啥车型的话，可以这个加主加我的微信啊，这个182460211120，或者在直播间的话，直接说出来这个想要什么车型，我给你报个价，然后你听听。
6: 你也经常开直播啊？
4: 我之前一直帮我家主播去做，
6: 啊、
4: 对我家这个都是带他们一起整。
6: 你开直播，直播间里有人吗？
4: 有啊，
2: 他们那个就是几个位数，个位数，
6: 那挺好。
2: 昨天晚上曹总
6: 啊，
2: 11个人，
7: 你还聊得挺好，
2: 有6个是同事。
7: 那
2: 五个里边有一个是我，
7: 那聊的也挺嗨。
2: 也就是说，真正的有可能的客户只有4个。
4: 其实我直播风格跟他们还不一样。
5: 曹总不唱歌，可能人能多点儿。
7: 生无可恋。
2: 反正他现在的直播，他整的是挺难受。他说：“这那个不需要大家可怜。”他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报应。
4: ”厂家要求是吧？
2: 完，他不管说是厂家硬性要求。
4: 对，
2: 不让说，就在里边自己搁那默默叨叨，默默叨叨的。
6: 汽车行业，也别怪我高哥疯了，大家早晚都得疯。
4: 对，
2: 问东哥15万能买个2年的双天窗的653？
6: 啊，我没给你仔细，是这样的啊。如果呢，你确实想买这个车的话呢，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七，因为呢，我有个朋友应该是哈尔滨最大的卖 MPV 的。最大的啊，这是当之无愧的。你看人的牌面你就知道了啊。然后我给你问一下，都没问题啊。
2: 问泰三的竞品是谁？
5: 像12-13万的这种纯电的嘛，基本上都是泰三的竞品。但是泰三，你这是怎么说呢？到方程豹这个品牌
2: 卖的不好，
5: 对，卖的非常不好啊。一是外形可能也不是很讨巧，东西用的确实比比亚迪其他的这个产品用的好，但是你10万出头这个价位，主要讲的还是性价比啊。可能是想要点更好的东西，大家就价预算是吧，上点更高档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说同样的东西，不如买比亚迪本品牌的。
2: 比如说
5: 像这个价位的纯电的这个插混的都有啊，像什么海狮啊，对吧？要纯电的，看看比亚迪的这都有，各个品牌都有。
6: 宋 Pro 啥不都
5: 对
6: 对，
5: 宋 Pro 便宜点，那可能是这个什么
6: 那个泰三卖的
5: 宋 L
6: 的话，它有个最大的原因，我觉得它那车太小了。哎，现在电车的话，你做的这么小，卖到10万块钱的价格的话，它肯定卖的不好。它的优势啥？但是泰三的这个价位里，它有四驱车型。
2: 对对对对，哎，他有这个优势，
6: 但是这个优势在东北行，嗯、到南方的话就
2: 那咱是哈尔滨节目，你不觉得唠这个吧？
6: 但是呢，这个要是到了南方的话，这优势一点体现不出来，哎，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车型卖的真不太好。

0: 如果你要是说就这个预算，你真不如看看像张总说的，看看比亚迪它其他的车型，比这个要经济实惠的多。
1: 嗯，由于这个价，哎，除了它电四驱的，
2: 像 iCar 这都有吗
1: ？iCar 这个价是四驱的吗？
2: 是
1: 啊 ，V 二三啊
2: ，V 二三对，差不多都这个价位。但是这个价位纯电四驱的还真就不是很多，
1: 太少。
2: 嗯，
1: 哎，那你说，按理说它这有这个独家卖点，怎么它这个车就不起量呢？
0: 小啊，
1: 就是因为小，
0: 特别小。
1: 其实你说这车能四驱，完了这价格吧，我觉得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哎，反正它卖的不好。
2: 哎，哥都知道四驱好，但你到买的时候都不买四驱。
3: 嗯，
1: 你这帮人，
2: 嗯。
1: 我是就是但凡有四驱绝不买两驱
3: 啊，那是
1: 我买车不看配置，要先看排量和四驱。
3: 哎，我就期望的话马自达 EZ60 啊现在能出个四驱的，价格稍微啊接近一点就行，
0: 但是
1: 差10000块钱，
0: 但是厂家可能不会考虑这个，
1: 因为北方市场都尤其东北市场啊，在全国的份额太低了。
0: 我们今天不说油车，
1: 咱这节目要是在杭州做，我跟你说现在那
0: 这个车是就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就是以宝马五系为例的话，那么呢在北方的话可能530四驱啊，就嘎嘎的全是这么推、
1: 啊、对，
0: 汽车主播全是这么推，
1: 全
0: 都了都不用多了，过了山海关你要是说再往南走
1: 四驱会更好、
0: 哎、人说买宝马530，人说买四驱干啥呀，
1: 嗯，
0: 真的是这样。而且的话比方说在福建了，在广东宝马530的四驱的二手价格它都卖不过两驱的，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的话作为全国大厂都有厂家来说，全国一盘棋、
1: 嗯、
0: 东北这点量的话人可能是不会太重视。
1: 嗯，问1260现在牌面还行吗，就这个话题我得多说两句啊，就尤其关于牌面这事儿，福贵我就问你，你觉得现在说一级是牌面的代表吗？
4: 我现在对汽车代表身份的这个事儿就是
1: 也不能完全摒弃啊！我跟你说，哦、你说这大哥开个飞驰，那大哥开个古斯特，这玩意儿他多少是不是得代表？
4: 啊、那倒。
1: 但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可能 S 也算啊，帕纳什么的，这个代表身份这事儿，这个符号我越来越轻了。
2: 但哥 E 其实可以，但是 E260真是一点排面没有，你必须E300，
1: 我把它抠回去。嗯，
2: 那你副驾驶那屏一看就是买低配，
1: 那玩意儿后边能不安？
2: 加不了，
0: 不行。买奔驰的话必须买E300，小张总说的非常对，但是呢还得从豪华做起，时尚还不能要，必须得豪华和尊贵。
1: 而且我对排面这边还有另外一种理解，现在很多人买车，我不敢说他达到了砸锅卖铁这个地步啊，但是已经就是老话叫小鸡吃黄豆亮绷着上的，比如说我吧，就算我开个飞驰，人家不知道你是个干嘛的吗，你有啥牌面呢，你说对不对？就换个角度来讲，我高哥家老板就算人家开个宝骏，人家是不是牌面也到哪儿去，迎来送往的那且都是什么档次。
5: 对，现在有一部分人他不需要靠车来，
1: 对啊，
5: 来撑场。
1: 你说高哥就也把你也算在内，你说就现在给你一个 S500， 咱说你到哪儿去这牌面就立起来了吗？
5: 开车也挺麻烦的。
0: 再说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真的现在给你个库里南，
1: 养车疼不疼自己不知道啊，
0: 给你个库里南不要钱白开啊，你开着它干啥去呢、
1: 嗯、
0: 你告诉我你开着干啥、嗯、再说人家有个商务场合的迎来送往了，谈个生意啥的，车呢确实呢对这个实力有体现，
1: 嗯，
0: 没事没事，接个开库里南接孩子去了，早上这么晚接回来了。
1: 哎，高哥要开库里南接孩子啊，他只是家长群家直接在里边发一个截图，哎呀，这车半道有点小故障，我去谁能帮我接下孩子，卡卡的。
0: 我高哥不用，我高哥上次参加完家长会之后、
1: 嗯、
0: 加了10多个同学妈妈的微信回来呢、
1: 嗯、
0: 是不是高哥？
5: 我们都在群里呢。
0: 不是，我说的是微信，你是不是当时加了吧、
5: 嗯、
0: 加10多个回来。
1: 嗯，哼哼，
3: 一个库里南停煎饼果子摊儿，
1: 那也行，那就是我是怀旧。
3: 对，
1: 他说曹总的10多个人还算可以，他说你现在上抖音你看魏方亮，他说算我是仨，我现在出来给你发这个那里边只有2人。
5: 你不能看直播间有多少人，你得看他有多少浏览量。
1: 亮亮现在肯定做菜呢。
2: 2点了，2点不能做吗
1: 、嗯、你们看看现在几个人。
0: 你看我高哥绝对是双标，你还说人是人那个未走人不多，你开直播的时候

0: 不是，我不是说他人不多，你看他两个人，等他下播的时候，
1: 啊，
0: 他总共浏览量会很
1: 三万
0: 多
1: 多人，
0: 的，那达不到三万，几百人肯定是有
1: 这也
0: 的。
1: 是我想说
0: 他
1: 的意
0: 看
1: 思。
0: 完出去了再进来的不一样。
1: 行，你说
0: 哦，
1: 对了，你说
0: 那
1: 对了。
2: 这个这小二啊，你说你连裤都没有，你非要买九叉，那你充电，你天天上那些商场啊啥的去充的，你知道那玩意儿多贵呀？
1: 这是一
2: 一
1: 个，
2: 块五，然后好像还不分风谷，
1: 是，
2: 然后呢还有服务费，
1: 对，还得交停车费
2: 对，还
1: 呢。
2: 交停车费，你这图啥呢？哎，几个人？
3: 位置
4: 不
3: 不
4: 是，
3: 知道，
4: 光看他出窗了，
5: 我看那个魏总这
4: 吃的
5: 直播
4: 用
5: 间，
4: 的都有啊，
5: 鸡蛋、大虾啥都有，
2: 哎，对，还卖酱、咸菜，
4: 辣
2: 嗯，哎，但是他那卖那个贡菜，他那橱窗里卖那个贡菜好吃。
0: 拍两单，
2: 哎，
5: 地
2: 高哥
5: 瓜
2: 不开玩笑，我拍了两单就品尝，挺好吃。这两天忘下单了，我应该
4: 没
2: 再拍点。
1: 你说哈，一个九叉，也是那咱大小不计，叫什么杭州库里南吧，是这么叫吧？啊，你说就是晚上，假设你就把它停在
2: 不，他说大众九叉，
1: 啊，大众九叉，我就觉得这些电车，尤其这种大型的 SUV、MPV，晚上的时候它停在路边，我觉得特别的突兀。
2: 有那钱你整个小车租
1: 你
2: 个
1: 买
2: 库
1: 个
2: 不好？
1: 便宜的10多万块钱的，你剩那20万，
2: 现车库也便宜啊，
1: 买个车位不就完了吗？
2: 多
1: 对吧？
2: 便宜啊！咱说群里那边车位都10多万了，
1: 啊，是，还有便宜呢，
2: 不有贵的，就是除了翠湖之外都不太，哎，还有皇家花园那可能还贵点。
1: 那个小赵总他们那个小区便宜，
2: 你们那小区多少钱？
4: 前一阵打折几万块钱，
2: 几万块钱，
1: 好像
4: 位置不
1: 好，好像说是位置不好的，有5万多块钱的。
2: 嗯，对啊，
1: 位置好不好，它是个暖库啊。
2: 对啊，尤其你整这么大这么贵一车，
1: 嗯，
2: 你还得扔道边儿，然后呢，你说你充电，天天你还得跑这商充去充去，合不回来，又不方便又不经济。然后二手车的时候呢，你还赔得多，就完全没必要。我这说800回了这话，怎么大家伙都前赴后继呢？为什么很多人一生挣不着钱？不会算账。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我一同事一朋友，他父亲在那个三大动力那边整了个2人转园子，这个一开始吧赔钱他很正常，是不是？因为啥呢？这个刚开着买卖，是想后来天天满员，过一礼拜你知道是谁啊？八成哎，怎么赔钱呢？这个座位的票价乘以座位数不够2人转园子和戏班子的租金的费用，他画不上等号。
1: 这个
2: 懂吗？就不会算账。
1: 对，老话就是这么说，
2: 他
1: 不
2: 会
1: 算账。对，为什么我高哥的粮店还有个啥店来的黄摊子了？
2: 嗯，
1: 就是这么一算，
2: 你得算是50%上座就得是有利润，这才能干。
1: 对，必须得50%上座，
2: 50%上座就得有利润，否则的话你这买卖就没法干。
0: 东哥第一呢没黄。
1: 那你上回问你
0: 让你失望了，你啥时候问我说黄？
1: 不是那哪儿那个不两个吗？
0: 还经营的可好？
1: 还有一个另外
0: 满足老百姓买米买面的可方便了
1: 啊！老百姓那个吃米吃面，
0: 小区里的我说
1: 不是老百姓那就不吃粮食了。
0: 那
1: 不是
0: 你
1: 不是俩店吗？
0: 不就是粮食吗？
1: 不是俩店，你不是俩店吗？
0: 哪两个店呢？
1: 你现在开了几个店？卖粮油的，
0: 一个一直是一个呀。
1: 行了，你就听回听吧。
2: 哎，第二遍起亚广我给人放了吧？
3: 放了，
2: 哦，放了哈。呼兰租车位，地下暖库，1年300，说这都有人舍不得呢，你们信吗？
0: 1年300块钱？
2: 不可能吧？
3: 3000，
2: 你是不是3000呢，大哥？天籁，
1: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
3: 300，
2: 大哥，1天1块钱。
1: 一个他不是1年300
2: 啊，
1: 那不可能，
2: 不可能，
1: 1个月300吧？
2: 兄弟，你打错了吧？
1: 应该是1月300，1年3600呗。如果租全年的话，可能是3000块钱。
2: 别说别人，咱就说九门提督，
1: 嗯，
2: 家的到对面，这你知道吧？
1: 嗯，
2: 地下这个对内部1年2000他都舍不得租，这院里冻着，这不是没咱也不是没看着，对吧？常年在这冻着，1年开了5000公里，啊。
1: 他这1年300不可能，
2: 不可能，
1: 因为啥呢？
2: 那个天籁啊，你把这价你给我整准差呢？
1: 因为的话，哈尔滨基本上来说，一个车位一年的这管理费啊、尾程费啥加一起的话，都得1000。
2: 还有包烧费呢，
1: 1100,
2: 那里边还有取暖，
1: 都得1100啊。
2: 地下哪有冷的呀？他多少他不得供点奶吗？我供点奶去了，供点暖啊。啊，刚才光说这个家长群呢，我一下走神了。这是看啊。问你家 EZ60 纯电的多少钱？这个可贵了。
6: 不是，纯。

0: 链的话现在调整价格，低配车型14.59万，哇，这个是重新调整的价格，我觉得入门级高配其实可以。现在还有一些添加啊，你添加一点点钱，因为它有权益的，它可以换成电子倒车镜啊，后视镜，这个是非常好的。
1: 是免费升级啊？
0: 哦，对，稍微添那么一点钱啊，
1: 2000多，2500左右
0: 啊，就添。
1: 哎，那张航都舍不得把刹车换成这样的。嗯，
0: 现在这个试驾车是
1: 带了，
0: 本身就带
1: 那大家伙想去看看这电子后视镜，这个我告诉各位啊，这玩意儿挺好玩，你们我建议你们去看看，挺有意思。
0: 至少你试一下啊，但有的时候我是确实第一天我就是去试了，试完了之后确实咱们使物理倒车镜之后呢，咱们对它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有一个适应过程啊。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2号都有试驾车。
1: 不是3000的倒不是，有个天晴告诉我说江北西水湾小区一年1000块钱随便停，一天3块钱。那我想知道道边是不是还有停着，这1000也不交的。他说确实一年300，他说我向负责，他说这个入住率也低，物业自己往外租的，绝对真实。
2: 我去，
1: 妈呀，
2: 一天800，
1: 300呀。董哥，要告你租不租10个，天天躺着停。
2: 我今天去租一个去，我把车放了，因为300块钱的话，像我手里呢有一些老车啥的，我就可以放到那儿嘛，对吧？我常年不动，左右不动，300块钱多合适。
1: 你真应该去联系联系，这叫呼兰义乌城。
2: 啊，义乌城啊，啊，那好地方啊，那地方真好啊。
1: 嗯，厢房比优特，车位1年3000。哎呀，那我也买。嗯，说你刚才唠的把我都整饿了。你还没断呢，兄弟。这是博越跟博瑞到底差啥？差钱。
3: 博瑞和博越
1: 啊，
3: 博瑞是轿车啊，博越是 SUV，
1: 也差钱啊。
3: 对，你可能问的是博越和博瑶吧？啊，这两个车，因为昨晚上新上了一个博越的，这个
1: 啊，他又问的是新车啊，
3: 对，
1: 刚上那个啊，
3: 对，有可能是10周年纪念版啊，因为一个是博瑶，一个是博越。你如果说拿竞品来说，比如说长安啊，就是55和75的区别啊。这个当然，我们 G 网一直是做博越的，从第一代16年开始都是我们网的啊，所以传承下来呢是第4代啊，是正统的博越啊，叫博越 L。那如果说小博越呢，就是小一号的产品啊，它大小可能跟以前的博越差不多，是它的兄弟产品啊，两个网都有博越，因为吉利呢对这个名字
1: 哪个是你
3: 比较情怀，博越 L 卖的好的，嗯。卖的好的这个是我们的啊，但是你说如果说买到博越的话呢，可能是8万块钱左右啊落地买一个相对高配的，但是我们次低配啊都不是最低配，落地可能现在也就8万块钱啊，所以说博越 L 的性价比肯定是更高的，而且呢它俩本质上有平台的区别，不像其他品牌，我们吉利的话呢认准买吉利就认准 CMA 就对了啊 ，CMA 肯定是旗舰级的产品，都在这个平台，质量还有耐用性还有它。电气化的程度和先进程度啊，这肯定是要高很多的啊，所以说如果预算够，对配置要求没那么高，同价位买博越 L， 当然你能提点预算买到主销的山河版9万多块钱，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也是为什么博越 L 是所有 SUV 燃油车销量第一啊，每个月都是在2万多到3万之间啊，这样一个销量。嗯，
1: 这也是150000 SUV 给孩子买车，问我给儿子买啥，我今天不给我儿子买车，你们说吧，因为我总说这主观性太强啊，不够公正。嗯，
4: 15万的话，在起亚能看到的是咱们的世博托加 2.0T 的车型了啊。但是说实话，你给这个家里的这个家人买车，还是要看他喜欢什么啊。嗯，如果你要是说，2.0T 世博托界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型比较适合换车的人群啊，就是说它的第二台车。你看看你的这个预算能不能再降一降，我帮你省点钱。1.5T 的现在优惠完的指导价格，一口价。优惠后是114900，有旧车落地后也就是在12万多，性价比就非常高了。15万能看到一个2.0T 四驱的，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不是很主销，也没有现车需要预定。那咱们1.5T 匹配8AT 摩比斯的变速箱，前麦弗逊后多连杆，200匹的一个马力，就这三大件我觉得就比较适合。 比较合适，而且在全球销量咱们也是一个第三的一个排位。现在世博托界呢不光是有一个一口价的现金优惠，包括售后金融还有各方面的照顾啊都是非常多的。

0: 上市至今呢卖的也非常不错。如果你想买一个十几万的合资的 SUV， 那世博托界咱们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咱们的三大件比较过硬，车身尺寸比较长，然后空间也比较够用，包括配置也比较丰富啊，你都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车试驾就可以了。嗯，方便记个电话18646049355。
1: 另外呢 ，SUV 呢，咱们马自达CX-50啊，这款车呢，我觉得您这个15万正好预算的话是够。一个是2.0的，但是我推荐2.5的，149800的指导价格也是销售价格。这款车2.5的啊，动力性肯定够充沛啊。这每年的话，行驶当中的话，你稍微长一点，还有闭缸技术啊。关键的情况下，它并不比2.0的费油。安全等级，给孩子买一个车，安全等级的话也是非常高的。二手车保值率毋庸置疑，马自达现在不管这几款主销车型，在市场上保值率都非常好。如果考虑到新能源，咱们 EZ60 刚才也说了 ，EZ60 也可以让孩子去看一下。咱们低配的呢是增程版的，是139900。这款车呢，安全等级也是目前新能源里头非常高的啊。咱们碰撞试验也都是五星级好评啊。这个您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这两款车你都可以试驾到，领孩子咱们去看一下。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啊，到时候真的相中车，咱们争争讲讲啊，给您听友一个福利，15846377355。
2: 河北露天地儿停车一年还700多呢，不贵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看这个停车位怎么看它贵贱的这个原因，就是一当地经济环境、营商环境、人口密度，这仨都好，这车保证停着就贵。对吧，你像底下这哥们说上海，对啊，上海的营商环境有多好你知道吗？江浙善沪这一带还是当地人有规定嘛，说是对于你这个个体经营啊什么的啊，不请不到，有请必到，营商环境非常好。他要是万一说是不请自来不能白来，那车位就便宜了。
1: 他那儿我有个小兄弟也在那儿工作的地方
2: 那儿可营商环境特别好，
1: 一天啊花钱停的话也是论百。
2: 对，所以说这个你要是觉得停车这个越便宜吧，其实我告诉你还不是件好事儿，知道吗？就有一天说车位贵了，停车贵了，那经济就崛起，知道吗？那你要上鹤岗停车更便宜。对不对？这停车贵才是好事儿，知道吗？那你像你要在那个纽约停车，我记得盖茨都舍不得停，我吓死你！说一小时多少美刀了呢？小郑，你见过最贵的停车位多少钱？
3: 百老汇
2: 啊、
3: 那我具体忘了多少了，好像一小时几十美刀。
2: 对，差不多，
3: 大几十。
2: 银座，当时高哥那兄弟请我们吃饭，他那哥们儿就是那车就围着银座转圈儿。我说这么转，因为日本油挺贵的。我说你这，他说哥停那儿，咱要吃饭的话，这停车费快快饭钱了。
4: 在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广州吧，他写字楼是这样，他也分甲乙丙丁级的。哎，就是说呢，你什么样的公司，你得去什么段位的写字楼。然后呢，但是呢，那时候的广州的交通管理就是特别，是广州不是深圳，深圳要比广州还贵。当时我就去一个公司，这公司的话它地下停车场，当时咱也没见过啥呀，完了一停，然后之后下来一算账的时候，15块钱一个小时，
2: 一小时15，
4: 记住是25年前，
2: 25年前那时候15块钱。
4: 对，然后呢回来咱不明白，咱问他，我说
2: 这么贵呢，
4: 这停车费怎么了？他说这个写字楼也是广州最好的写字楼，
2: 你这个是25年前的。现在那个香港长江实业那个总部那个大楼知道吧，就是斜角的那个，他那停车费我听说的，我记得不是很准啊，一小时200港币。
4: 现在好像在上海吧，上海的话就是有一些停车位的话好像30多块钱一个小时。
2: 啊，澳大利亚现在市区的商区停车价是1小时25刀，那差不多跟小张说的差不多。
3: 我说的是百老汇两边啊，纽约也没那么贵，但是百老汇两边路两边是确实太贵了。我记得好像是将近100美刀一小时，
2: 一般人真停不起啊。
3: 对，那肯定停不起，我看都感觉贵。
4: 你说的是加拿大还是美国？
3: 那个、美国那个
2: 百老汇
3: 时代广场。
4: 我想问一下，加拿大有没有代驾？
3: 好像没有。
2: 那地方请不起，
3: 因为可允许酒后驾车。
2: 对，他们允许。澳大利亚也是，那个东道到那儿去。

0: 他就有一个朋友给他接风嘛，俩人都喝了，然后晚上人确实也有检查的，警察那个他那的警察发现你喝酒之后，他让你做几个动作，
1: 嗯，
2: 对，
0: 哎，是你这几个动作能完成了 ，OK， 注意安全，走，
1: 允许酒驾不允许醉驾，
0: 对他们不允许醉驾，嗯、就是你喝迷瞪的不行啊，就是你带酒气儿开是没问题的，他们那儿。啊，西湖边现在是3个小时50多元子，15块钱一小时，不贵。西湖边这价真不贵，15我能接受。我15一小时西湖我认了。
2: 那确实不贵。
0: 啊，对，可以啊。来，不唠停车费了啊，咱们唠车的事儿呗。你们这后边怎么都唠这个停车费呢？哈尔滨停车费，我记得在去年我们唠过一次，非常便宜啊。你们现在就是还在大街停的，要买电车的朋友，整一车位吧，啊，整一车位吧。这绝对是一个怎么说呢？买房子置地啊，哈，尽管说不是投资，但至少是一个安身立命吧，是不是？你这，咱说别的，现在这个贴条还是挺普遍的。
3: 嗯、
0: 你违停贴条的话，这几个条你不就出了个租车钱就出来了吗？还提心吊胆的，而且晚上让人刮了怎么办呢？是不是？我就觉得你们不应该这样啊。问高哥那个半价领跑，
2: 嗯。
0: 最高配的多少钱？什么配置？是不是四驱？
2: 嗯，他说的应该是昨天上市的华境 S，嗯、这款车呢，起步价格呢是149800，比它高一档的那是165800。
0: 嗯，
2: 这个纯电续航呢是255公里的，用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再高一档的那是175800，四驱旗舰版的是193800。配置呢确实很丰富，轴距呢是3105毫米。这个车的宽度和高度跟领跑的 D19 呢是一样的，但长度呢差了，1厘米多一点。我做了个对比，配置呢几乎都差不多，可能品牌有所区别吧。
0: 那你家距离领跑店多远？
2: 领跑啊，开车5分钟，
0: 是不是很近？
2: 很近。
0: 大家伙儿，我给你们出这么个主意，你不管是想试领跑啊，还是想看看半价领跑，做横向对比很重要。其实啊，你把这俩车开一块去。
2: 做个对比，
0: 你比如说你上高哥那去试驾他家那个叫那几华境哈，
2: 华境 S，
0: 哎，你去试驾这么的，你上先锋路前面的信号挑个头，你直接奔那个领跑店去，到那儿你让菊莹他们家把那个领跑那车，他俩摆一块儿，你这么对比不就出来了吗？看这差价值不值？
2: 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0: 这个是你们都可以接受的，
2: 没问题的，
0: 嗯，
2: 产品嘛。
3: 那个
2: 哪个好喜欢哪个买哪个。
3: 对，小菊哥到时候把车俩车往那一放，
2: 嗯，
3: 就对比就有伤害了。
0: 哎，
2: 严格来讲也不能对比，毕竟价位不一样嘛。
0: 怎么不能对比？
2: 现在下定的还。
0: 那你为啥你说你是半价领跑？那你这不本身就是对比吗？
2: 说白了，蹭热度主要是。
3: 啊，你没有它热是吧？
2: 我还没到热的时候呢。
3: 啊，
2: 等它温度下来了，我就热了。
0: 嗯，
2: 现在下定的享受40000元的8重好礼，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你就看看华境 S， 实车已经到店了，欢迎大家来试驾。电话3-8-1-9-4-8。
0: 啊，银座停车是停车费3960封顶啊。
2: 合人民币多少钱呢？东哥，
0: 人民币说的就是，你以为说日元呢？3960啊。
1: 他这咋封顶？当天吧。
0: 啊，
3: 咱24小时呗，看那个展示。
0: 啊、
3: 我高哥到那儿，3960，高哥把腿往上一伸，你把腿切去吧。
0: 你出个价，差不多车给你了。
3: 对。不糗了，那就不能糗了。
0: 3960停车，你想想，一般的车，你像有些1000元精品，他真就得给人家了。
3: 想办法得再搭一个呢，这上秤分量不够。
0: 这个我没想到啊啊！他说我在美国查酒驾是看你用中国吨能不能蹲好。哦，那我不知道。
1: 那你这个有点苛刻，那老外不
0: 会。
1: 不会，
0: 但是澳洲是啥呢？搁地下他喷一条直线，让你两个脚踩着直线往前走
3: 啊，
0: 你能完成就没问题。他要是这个动作，这是东东回来给我，他在那儿他亲眼见的给我讲的，包括在美国也是，他要求你做一些动作就可以了。嗯，啊，说单个小时185，真停不起啊！这个185比我想象贵，我还寻100多块钱，这小200了啊。对，过24小时再重算。是啊，有钱就在那停着呗。我高哥忘了，啪黑卡一画，我停10年，
2: 又不是没这条件。
0: 对呀、啊，哎，高哥，我算10年多少钱啊？比车。

0: 折旧都快，是不是？
1: 1000多万呗。
0: 嗯。问东哥那现在有没有帕萨特？
1: 帕萨特目前没有啊。嗯、然后说句，如果你关注二车，想买品质二车的话，你就加我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我们呢，第一有网站啊，第二呢，我朋友圈也是那个每天早上发4款车型，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啊。你给第一呢，看有没有你需要的车型；第二呢，你买卖二车的话，也做个参考，因为名盘推出的嘛。
0: 问小张总，你那星，你看你先问这，就像就小张总说，都不是他那儿的，一个是星耀。一个银河，这都不他网。
2: 嗯，星耀和银河都插混车型吗？
0: 嗯，
2: 具体你加我微信吧，是吧？加我微信，然后我给你再说一说，1804507-8887。
0: 哎呀，我在想，从打你上节目那天到现在为止，哈，就银河系列网络的，一般的问题大概70%都不是你的网。
2: 对，因为我们网现在太多了，嗯，
0: 全是别人网的。
2: 对，
0: 而且本身呢，这银河网啊也分俩。
2: 对，现在分仨了
0: 啊。又增加一个呀？
2: 对
0: 啊，哎，我就不明白他这种战略布局是啥意思呢？
2: 但你搁结果的挺好啊，结果不是现在银河卖的、
0: 啊？你知道厂家的这个统计的销量不是说社会上牌啊，是压到你们手里就算
2: 交商多。
0: 他是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太讲究。
2: 嗯，
0: 最后经销商压的库存，我昨天看一个经销商讲一个事儿，他的系数都4了。
2: 那裤腰比很危险了
0: 啊！他自己说，他说我基本上要这个程度持续下去，他说我们肯定得退网了。
2: 哥，我上个月裤腰比都将近10了。
0: 你啊，
2: 那你说两个店的库存500多台，一共卖50多台车，可不呗、
0: 哎？但是当时他说4，我就觉得挺吓人的了。
2: 对，但是你
0: 这十你能活过来不容易啊。
2: 上月其实市场比较差嘛，啊、也正常。
0: 啊，哎，不是，这边有个队，你们家多少库存？
3: 现在好多品牌都这样。我家的话，现在我家算少的，我家现在2000多。
0: 哎呀，富贵，你家多少？
4: 不太，
3: 他家少，
0: 他家比较轻资产运营。嗯，
1: 这个库存比最大的话，就应该是王雪。
3: 对，
1: 一比一百，
0: 他真是一比一百，
3: 一比。
0: 啊。高哥去银座都是二人台，找个栏一扔，坐机我去的，
5: 不用花停车费了吗？
0: 我来再找一个关于汽车的事儿啊。这里边今天大家伙吧，这个买车，你说是五一刚过去，大家伙都在等。哎，那个10多个小目标，那个省补什么时候开始啊？
1: 6月1号开始。
0: 我说现在没人都憋着劲等这个事儿了。
1: 哎，也不一定说的能照现在政策好多少，但是呢，肯定是
0: 不是？许会长说了，尽管量不见得能提升多少，但他肯定把这个月废了。因为比如说咱比如说那个好车啊，就说当摸腰的，就像领跑这种价格10来万为主的车型，它这个补跟不补对于用户的影响特别大。尤其这个消息，现在基本全哈尔滨有购车意向人都知道了，
1: 都知道销售过。
0: 那我就问你，现在我就说，咱说这个月我要不是说我明天没车，我这坎儿都过不去的话，我这车还买吗？是不是都不能买了？
1: 关键问题现在是都有车，
0: 对呀、啊。
1: 你看红腾呢，不管是收的还是置换
0: 这
1: 些，也都有。
0: 不是这消息不放呢？这消息一放，这个月废了。
1: 关键是
6: 他老干这事儿。
1: 嗯，不，现在关键信息社会，所有的这个
0: 不，他也摁不住，因为知道这些事儿的好几个人。
1: 包括的话，你需要银行，需要各个部门的4S店的配合。你这么大的面，你做一个基础调查的时候，那么这消息肯定就散了。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月啊，我估计啊，你们各店啊，哎，就不能说灵活机动的调整一下，放放长假午的。哎，咱认真的讲，现在富贵，你们店进店率现在是不是直线下降？
4: 没什么进店率，基本上都是邀约到店的，
0: 对吧？
4: 嗯、
0: 因为大伙都在等着
4: 咨询。嗯，
1: 哎，就像你们这，比方说，假设说，你说那个电脑啊，我那啥，这个月不好，回家休一个月，你不用我开支了，他能同意吗？
0: 富贵说他能同意。
4: 我
1: 请一个月假，他能不能同意吧？
4: 不知道呀。
1: 你试试，我去试。
0: 那个，咱听友现在在东京呢，他说东京停车很容易。主要是都停不起，
1: 这钱儿得硬啊！
0: 他说可宽敞了啊、哦，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谁认识这啥车？高哥，你见到时光，古希腊掌管汽车的神，
5: 瞅着像雷克萨斯。
0: 我也觉得像那个玩意儿，但是这真宽敞，人家要贵行啊，这家停，你看这车壁的宽度，你看见没有？

0: 去呢？
1: 哎，啥时候去啊？
2: 那月底去。
1: 用不用拉拉队啥的？
2: 不用，
1: 我去，你给我当拉拉队。
2: 用也得用年轻的，你这都太上灯了，你靠靠后吧。
1: 我死。
2: 再走两步。刚才节目当中呢，说有想买15万左右的 SUV， 不知道选什么车。其实合资品
3: 牌，哎呀，告诉他6月1号买吧，现在别寻思了。
2: 和自主品牌呢都能买得到，这个也得看这个买车的车主要的是什么。要品牌呢，大众啊、丰田呢、本田呢都能买得到，只是车身尺寸小了一点，配置呢寒酸了一些。如果你要空间大的、配置高的，那自主品牌呢就占有一定的优势了。因为50呢这款车上市了一个星光 L， 这款车呢定价呢是15万以下，现在呢接受盲定，交1000元呢抵3万元的一个购车优享的一个政策，比较好。实车已经到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看一看。大部分买车呢毕竟还是考虑以家庭为主，对空间呢、对配置啊、对舒适性有一定的要求，不妨呢看一看。电话是3-8-1-9-4-8。
4: 就是高哥这个15万 SUV 来说啊，这个我们长安的起源的Q07 啊，激光雷达版，然后16万6800起步，现在优惠完的话全落地15万左右。
2: 用小张总的话，你这多少线呢？
4: 但我们那个确实是没有人家高点啊，但是咋说呢，激光雷达也带啊，魔毯悬架也带，而且的话这个车的话15万左右全落地，空间大小也刚好够用啊，然后这个车的价格全落地的话，价格也是相对来讲其他品牌也是要低一点，功能也非常全，像这个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全系都带啊。这要想感受这款车的话，可以来咱们先锋路啊，长安 4S 店，可以加我微信18246021120。
1: 你刚才说的什么车？
4: 起源 Q07。
1: 哦。
4: 对。
5: 嗯，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咱们的一口价车型呢，一跑这个K3 和世博拓界，店内呢都是有现车的。这种车型呢，省去咱们平时讨价还价的一个环节了，全国统一的价格。嗯，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还可以赠送大家一些这个售后的保养，还有金融的这个免息政策。如果对其他车感兴趣，你都可以接个电话，微信18646049-5，机场路12号。
6: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虽然说现在补贴啊，这可能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现在补贴至少还有，而且呢给的也不少啊，包括我们吉利现在有很多特价车，如果你关注10万元的这个轿车的话呢，我们有这个2.5款的星瑞啊，现在呢这个优惠确实比平常要多很多很多，因为最后这么几台了，所以说也就清库处理了。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轿车，可以加我微信问问特价车啊，你可能比正常的优惠要多5000以上啊，18045078887。
7: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这个 EZ60 啊，安全等级非常高，而且通过了啊欧盟的一个碰撞试验。买一个安全的车，我觉得对家庭来讲是负责任的。尤其是咱现在价格调整了，一个是增程的139900，纯电的呢600，续航的呢是145900。欢迎大家上两个地址去试驾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看看哪个车提车更快啊，15846377-5。
1: 大家好啊，红腾20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啊，想评估价格，或者你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街1号红腾二车到店，平时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8: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2.8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人都说啊，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之前也有听过著名节目主持人说，如果没有能够去一趟赛里木湖，那人生将会了无生趣。如果今年你有打算去新疆，所以就不要等到暑假的到来，不妨就在现在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五月的赛里木湖，它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的，因为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真的是蓝得透亮的那一种，草甸也刚刚铺上了鲜嫩的绿色，天山红花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那一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你也不用去跟着抢机位，这才应该是旅行真正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初夏呀，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尤其是火焰山这里，五月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又舒适的，适合去新疆旅游的时节。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慢慢的去感受这一座红山的壮阔。909的新疆双飞八天之旅即将出发了啊！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大巴车，就是它的座椅会更加的宽敞，车上呢配备 USB 的充电口，然后水啊，住宿我们安排的是6个晚上当地4钻酒店，一个晚上那拉提的特色酒店，然后我们在新疆当地呢会和大家一起去品尝他们当地的一些个海陆空的特色吧，大盘鸡啊，手抓饭啊，红酒晚宴啊，行程当中我们还要赠送大家拍照神器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两个团期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8天的行程陪你走遍北疆。人家说南疆北疆，一面看风景一面看人文，先让我们带大家走遍北疆，去看看当地的景致。这种风景是那种纯粹的，非常非常原生态的，而且是那种美的让你惊掉下巴，美不胜收，你会甚至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这里的美。五月去新疆啊，人少又不挤，气候又非常的舒适，所以跟着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一起出发，8天的时间我们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报名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想要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添加我的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另外呢，我们有西藏7日游，这一次也是全部回归，之前跟我们去过西藏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西藏都是赞不绝口的，没有一个听众回来会给我们说西藏有哪里哪里不满意，全部都是满意，相当满意。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对于西藏也是心心念念，很希望能够看那些个一路磕着长头，从遥远的地方磕着长头去到了大昭寺，或者是去到了布达拉宫的话，那么跟我们909一起去一趟西藏，来感受一下这一个在世界屋脊上的啊，那一个非常壮阔的来自于藏区他们的城堡。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两条路线，一个是西藏，另外一个是我们现在正在热招当中的，去年也是相当火爆，我们新疆的行程。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0: 还是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喔，
1: 真的
0: 就
1: 好笑、喔，
0: 对啊，
1: 好可爱，
0: 那外表不像的很酷啊，好有趣哦、喔，我就很好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还记得曾经追随课本里面啊，说是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吧，因为那里有辽阔的天地，有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所以跟随我们909的步伐，在这个五月里一起走进北疆，从古代先民的水利奇迹到兵团战士的戍边传奇，909的新疆双飞8天之旅啊，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新疆打开方式。那我们一直以来带给收音机前最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都是以优美的风景，然后当地的美食，宜人的特色啊。那么这一次也不例外，如果你今年打算去新疆，所以千万不要在暑假的时候，不妨就在这个五月跟我们909一起去感受一下赛里木湖里那一份温柔的惊喜啊。要知道这个季节的这个赛里木湖冰雪消融，然后湖水真的是蓝得透亮的那一种，草甸上也是刚刚铺上了很鲜嫩的绿色，就算是风都带着那一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而且你是真的可以避开暑假的这个亲子大军和国庆节的人流高峰。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它不需要排队，那拉提草原你也不需要去抢个机位啊，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啊，跟随909一起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出发的时间是5月25号和6月4号两个团期可选，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西藏的团期啊，6月4号和6月11号7天游的西藏团期也正在招募当中，想要去感受一下这个西藏啊那一种比较圣洁，然后你想要去看一下那些个一路从这很远的地方磕着长头非常虔诚的那一种样子来到大昭寺啊或者是布达拉宫啊，哎，西藏真的是一个能够让你叫什么叫缺氧但并不缺信仰的地方，而是说一辈子总要去一趟西藏吧，这一个离天最近的地方。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两条线路目前现在有新疆还有另外一条线路是西藏。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是不是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总会因为一些比如说时间方面啊限制不能成行啊。浪漫的五月，咱们就去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好不好？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那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了。这次和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方，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呢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呢是地处在俄国、中国还有朝鲜三个国家的这个交界，是既有这种欧式的欧陆风情的浪漫啊复古啊，同时又有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然后也是中国赴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它既离我们近在咫尺啊，最最重要的是它不用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就我们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入境。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就让那些想念的风吹到赛里木湖吧。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带你去一次新疆，那里有辽阔的天地，有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这个五月跟我们909主持人一起走进北疆啊，这一次的北疆之行就是告别那种人头攒动，人潮汹涌，就不必说我们一定要在每年的比如说孩子的暑期啊，亲子大军都已经进驻到新疆我们再去，或者说国庆节那时候人流是高峰啊。那现在就是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需要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上也不需要你去那儿抢个机位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北疆的初夏气候是非常舒适的，尤其是我们五月份啊这个时候去，可以说是很凉爽很舒适的，很适合游览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去你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来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壮阔。人说不去新疆永远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大，去了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909打算在这个五月末，5月25号啊6月4号两个团期啊，带你一起来一趟说走就走的8天北疆之旅。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全程由主持人来陪同帮您监督品质。那么同时我们现在还有新疆7天游西藏7天游的行程啊，所以说不管是新疆还是西藏啊，总会有那一抹让你觉得非常难忘和精彩的地方。不同的行程吧，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震撼。所以收音机前的你，不管想要去哪里，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跟我一起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样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
1: 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是不是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有限未能够成行。浪漫的五月，咱们去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然后呢会有非常这个经典的欧式建筑啊，在你面前错落有致，碧海啊，蓝天呐、啊，落日啊，余晖啊，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一次和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同时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这个终点。它的地理位置啊，地处在俄罗斯、中国、朝鲜三国交界的地方啊，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同时也有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山海啊，也是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非常高的目的地啊。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距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咱去呢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轻松的出入了啊，就是它是属于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一份福利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触摸9288纪念碑，然后感受一下这条世界上最长铁路的奇迹。那么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这个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依然屹立不倒啊，见证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然后不管是和俄罗斯有关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呀、一些个遗迹古迹，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你可以在这儿一边品尝着俄式正宗的俄式大串，一边感受着他们当地的 Vodka， 然后再尝一尝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的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那真的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啊，人手一只帝王蟹，鲜美程度可想而知啊。冷水域的这个海鲜，它的鲜甜程度会更棒更好。然后除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我们说吃一人一只人手一只帝王蟹之后，你像他们那边当地的青口贝呀、还有他们当地的红海参呐、等等吧，就是都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了啊。出发的时间5月16号和5月23号，每个周六出发，其实真的不用长假啊。4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去一趟海参崴，我们坐汽车往返4天，去感受一下这一份隐藏在远东的这么一座宝藏小城所带给我们的山海浪漫。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却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刚好打算去一趟新疆，就不要等暑假了，现在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因为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它才是真正的带给你温柔惊喜的地方。首先冰雪消融了啊，湖水那种蓝啊，蓝的透亮，草甸上呢也刚刚都铺上了鲜嫩的绿色。然后你可以在五月份啊避开暑假这个亲子大军聚集的时候，同时还有就是这个国庆节人流高峰的时候，因为五月末这个时候，首先这个新疆这里啊，它的气候是非常适宜的，都不会非常的热啊，然后这个温度刚刚好。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去到这个赛里木湖人不是特别的多，你像我们说赛里木湖的栈道不需要排队了，五月末的时候，那拉提的草原这里你根本不需要抢机位啊，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我真的觉得就是去旅行嘛，就不要那种摩肩接踵啊，到处人流涌动，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是放松的，是舒适的啊，是随便一呼吸都是那种自由空气的地方。北疆的初夏，就是五月底六月初大概这样的时候，气候是很舒服的，很宜人的啊，是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季节。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一下新疆的幅员辽阔。人家说啊，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南疆和北疆他们带给大家的风景是不一样的，一面看的是自然风景，另外一面看的是人文风情。那么我们这回就要带大家去往的是自然风景啊，非常非常的美，很漂亮。那为什么说一面会有如此壮丽的自然风景，而另外一面却是戈壁沙漠，是人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完全是因为天山的缘故，就是大西洋的暖流只能够在天山的这一边，而去不了山的那一边，所以我们看到的自然风景的这一边气候是非常宜人的。你看我们说北疆就是看风景，南疆你要去看人文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有很多的戈壁啊，荒漠呀，所以它带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次我们不妨你就把脚步慢下来，跟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新疆，双飞8天的旅行时间。因为新疆很大嘛，你不可能一次把南疆北疆全部都玩个遍玩个透，那也是不太现实的。那不妨我们第一次去往新疆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们去北疆先看一看北疆的风景。去年啊，我们走了好多个新疆团啊，然后我们很多的节目主持人都带队跟大家一起去往新疆，帮你全程监督品质。然后呢，南疆也去了，北疆也去了，当然风格风景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放在一起去比较，所以我只能告诉你说，你先跟我们一起，咱们走个北疆，是吧？咱们先把风景都看了，去感受一下那拉提草原那温柔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那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什么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是因为大

大西洋的这个水到赛里木湖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再往下没有了，没有任何它可以去流淌的地方了，所以被称为说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就是在这里赛里木湖。然而真正去过赛里木湖的朋友都知道，那一种沁人心脾的蓝，那一抹醉人的蓝，真的是你去到了赛里木湖啊，你就能够迷失在那一片蓝色里，美得非常的惊艳，美得是让你惊心动魄的那一种感觉。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哈尔滨乐广播，8天带你走遍北疆之行，5月25号的团期，另外一个是6月4号，两个团期都有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另外现在我们还有西藏7天游也在同步热招当中啊，看收音机前你心心念念想要去的地方啊，有人会对于西藏非常的感兴趣，很希望去体会一下那一个缺氧但却不并不缺信仰的地方，也有人对于新疆幅员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很是感兴趣。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响的心。北京时间的17:57，伴随着赵雷非常舒缓，而且非常适合现在此刻尔滨的天气啊，因为是一年中可以说是最舒服的这样的季节了。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静下来，所以相信在这个美好的周末，大家一定是无论静下来还是动起来了，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两天的周末时光。那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专门啊，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吧这样的一个季节，为咱们所有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的专属畅游卡，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那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同时5大主题20多组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也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赶紧抢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如何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啊、落榜，或者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十余年。那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而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高榜通也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许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考。孩子的努力经不起试错，中高考的赛道上呢，选择一个专业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通过节目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北京时间的18:26啊。那接下来呢，整个五月份和六月份，相信都是很多人要错峰在暑假之前出去旅行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的时间，对不对？那909也是给大家提供能出去玩的好行程。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因为在五一期间，尤其是五月一号当天啊，那个团是由我来带的，就是去我们的隔壁俄罗斯海参崴，用乘坐汽车的方式越边境线啊，去到另一个国家，感受不同的风情。那这一次呢，909的海参崴的双气往返四天游呢，继续保持它的热度。5月16号和5月23号啊，我们加开了两团，而且跟5月1号时期的团期有所升级，那就是从30人的大团，舒适度更好的1+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那三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啊，包括909的主持人仍然全程带队。每周六啊，因为5月16号和5月23号嘛，都是周六发团，那也欢迎团体定制啊，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比如说有公司想要团建啊，特别适合16人的小团。还是啊，2180一价全包。这一次咱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情的这个行程，那1864611277318646112773，感受到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感受帝王蟹，感受红海参，感受鱼子酱等等，添加微信咨询并报名18646112773 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行。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伴随着李克勤翻唱的这首《单车》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原唱嘛，陈奕迅啊，非常的有故事感。那在如此美丽的五月份啊，那都有这么一句话叫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所以如果你今年正打算去新疆的话，朋友们相信我，别等暑假了，现在跟909出发。因为五月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明，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也悄悄在湖边开始绽放了。五月的新疆的风都不带着打扰的松弛感。909江里蒲公英新疆双飞的8日之旅即将出发了，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的充电口，住宿安排6晚当地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新疆特色的美食海陆空啊，烧烤大盘鸡，手抓饭，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而且行程还赠送拍照神器啊，咱们的这个爱德莱斯小丝巾以及小花帽啊，到时候一定要在新疆狠狠的出片。当然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呢也是刚刚换上新绿，嫩的能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儿。如果这还不能吸引你，那我相信接下来的这番话你肯定听进心里去了，那就是五月份去新疆人少而且不挤，错开暑假的高峰，只要你有时间，气温也更加的舒适。添加微信咨询详情并且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跟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5月25号跟6月4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元。另外啊，还有6月4号跟6月11号出发的西藏，可以说咱们是有新疆也有西藏。西藏是7天啊，那新疆呢是8天，当然都是很优质的行程。5月25号、6月4号两个团期，跟着909一起去新疆。添加微信，具体咨询你想去的目的地以及行程的详情，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的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儿，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离咱们很近的海参崴。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中呢，你可以用4天的时间走进俄罗斯的本地家庭，学做俄式的网红饼干，品尝俄式大串，也可以挽起裤脚在爱情谷的海边赶海，找回最纯粹的快乐。当然也可以踏上海上天梯，走进海天一线的天空之境。而且我们这一次呢，也会为你直接升级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在5月份随餐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根本不是在家里能体验到的。当然还有红海参、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双气往返4天游，16人的小团出发，升级乘坐舒适度更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的住宿。那909主持人全程带队，5月16号、23号每周6发团，欢迎团体定制，成人2180元一家全包，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就好了。
1: 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京时间19:22啊，那伴随着歌曲旋律《我的光》，你心中的光是什么呢？那此刻尔滨已经正经天黑了哈，但是知道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啊，它天黑得很晚，是哪儿呢？就是大美新疆。那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湖五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正打算去新疆的话，那千万别等暑假，现在就跟咱们909一起出发。想的那么明朗，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明，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也悄悄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你可以在五月份啊，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跟国庆的人流高峰，那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北疆的初夏气候舒适宜人，尤其火焰山啊，五月是一年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慢慢看，慢慢走，感受红山的壮阔。那这一次呢，我们的新疆采取双飞8日之旅的方式啊，那也是即将出发了，全程乘坐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车上配备 USB 充电口，住宿也是安排6晚当地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都在等你。我的光跟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5月25号跟6月4号这两个团期可以供你选择，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7880元。另外有6月4号跟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中，详情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咨询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歌。

0: 城市是地图，
1: 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

0: 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样值得的。你只有走完必须要走的路，才能够过你想过的生活。把自己养得这么的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人生。

0: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
1: 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一首《跟我在一起》，来自于很美味。

女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

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来听到这首伍思凯演唱的《心上没有心》。

为自己的选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继续来听到这首瘦瘦的，来自于梁静茹。

0: 爱情里没有值不值得，只在乎曾经拥有。如此的率性，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这样呢？失恋的时候没有人陪伴，那至少还有情歌可以听，还可以用眼泪来哭泣，还是会继续选择未来的生活，因为那个人不会永远的坐在那里等你出现。听到一首《泪流一千遍》，来自于邰正宵。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听到一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李圣杰。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一起来分享《叮当》这首《好难得》。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听到这首歌闪着泪光的决定，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分享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听到一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有人唱歌很棒，有人跳舞很棒，有人特别会聊天，有人画画不错。从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儿里，我们能够找到从心而来的存在感。那你呢？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件能够找到存在感的小事吗？如果还没有，也可以把今天当成是一个开始。如果让你现在找一件事去坚持起来，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呢？无论是什么，祝你成功。接下来要送上的依旧会是一首经典老情歌，来听彭佳慧《那一夜我喝了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分享的歌曲来自弦子，一首《看走眼》。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接下来分享的郎来自于齐秦

现在时间22:14。接下来听到的是你变了吗？

可以选择不说真话，但一定不能说假话。不说真话可以有自己的态度，说假话则失去了处事的原则。听到颠倒是非的事儿，不必非得骂回去，只需要呵呵。看到搬弄是非的人，不必非得去扇耳光，只需要从他有的世界里消失。冷漠和淡泊是对不喜欢的人和事最有力的反击。继续来分享故乡的云，来自于许飞。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陈淑桦，笑红尘。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那女孩对我说，这是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和黄义达一段感情的真实写照，体现了黄义达柔情的一面。这首

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要听到情歌王子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同年获得了第16届的新加坡的金曲奖中的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发行的专辑《空出来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专辑《等待》当中的《不会让你后悔》。

像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还有的小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刘思涵所带来的《走在冷风中》，

现代人把尊严与态度都看得很重要，就算我爱你，我也不想让你轻易的知道。都说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想必你也如此。我必须是高高在上的，你要来讨好我，珍惜我，我为自己留了100条后路，所以哪怕你因此离开了，我也不会很难过。那只能说明你爱的不够多，不够深。我们没有办法100%的信任一段爱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抽身的时候要优雅从容。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尊严放在第一位，你如此我也如此，那每个人岂不是都在错过吗？继续来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没你的日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铁窗》。

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的可以遇见对的那个人，让你义无反顾奋不顾身的去爱，即使后来你深爱的人就要离开你的身边，但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请珍惜最后的机会，不要轻易的放手。再好的缘分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学会珍惜眼前。接下来听到这首《不变的诺言》，来自于李玟。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说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流沙》。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分享天黑，来自于胡彦斌。

如果说是感叹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懂他、怜惜他，仿佛与历史上那些原本娇柔硬是被命运打磨的坚强女子的隔空对望，仿佛对他们说，我懂你的伤悲。每个时代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接下来听到一首就是这样，来自于林采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
1: 课，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3: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4: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3: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4: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3: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0: 融雪灵芝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融雪灵芝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1: 融雪灵芝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灵芝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1: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0: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1: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0: 融雪灵芝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1: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融雪灵芝酶仅限时供应2天，
0: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融雪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3: 没错。融雪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融雪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2: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3: 对。
2: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融雪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3: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融雪灵芝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对。
3: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2: 是的，就这一次啊，融雪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3: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2: 对。
3: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2: 对。
3: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2: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3: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融雪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

0: 象，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1: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0: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肉疼的。
1: 是，
0: 你比如说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因为什么？
1: 因为价格吗？
0: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就2万以上。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其他药物 70% 80% 的有效率。但价格呢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就自然放弃了。
1: 得综合考虑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对不对？
1: 对。
0: 效果相差不大，只是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价格在过去又差了几十倍。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托利维。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很相似。
0: 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这就是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组。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它不是长期供应。供应两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0: 对对，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马上就会回调。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它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用到10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

0: 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最后甚至会产生病变。
1: 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之所以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自己做到三步。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溶
0: 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每分钟都会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经常都是中末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脸上长个痘痘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1: 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 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嗯。

0: 你说，
1: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0: 嗯，
1: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0: 嗯，
1: 叫优甲乐。
0: 哦，优甲乐。
1: 哎，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0: 嗯，
1: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0: 嗯，
1: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0: 嗯，
1: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哦，
1: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0: 哦，
1: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0: 嗯，
1: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0: 哦，
1: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0: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1: 对，
0: 嗯，
1: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0: 哦，
1: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0: 哦，
1: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0: 我的天哪！
1: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0: 嗯嗯。
1: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0: 嗯，
1: 肺病变的信号。
0: 啊，
1: 明白吧？
0: 嗯。
1: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0: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0: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1: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0: 不规则，
1: 没有规则，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0: 嗯，
1: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0: 哦，
1: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0: 嗯，
1: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0: 嗯，
1: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已经太多了，
0: 嗯，嗯，
1: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 萎缩，
0: 嗯，
1: 哎，包括

0: 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1: 嗯，
0: 因为小孩有胸腺。
1: 哦，
0: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他就没有小孩烧的高。
1: 嗯，
0: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哦，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1: 嗯嗯。
0: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1: 嗯。
0: 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1: 嗯。
0: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1: 嗯，
0: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甲乐。哦，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1: 嗯，
0: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1: 嗯，
0: 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点得不偿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1: 嗯，
0: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1: 嗯，
0: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1: 嗯，
0: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1: 嗯，
0: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1: 嗯，
0: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1: 嗯，
0: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1: 嗯，
0: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1: 嗯，
0: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1: 哎，
0: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1: 嗯，
0: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 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鳞。

0: 知，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0: 嗯，
1: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0: 嗯，
1: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0: 对，
1: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0: 是的，
1: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0: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0: 对，
1: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0: 嗯，
1: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0: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1: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0: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0: 嗯，
1: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0: 嗯，
1: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0: 对，
1: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0: 哦，是的。
1: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0: 受到影响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0: 啊，
1: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0: 哎呦，变化了。
1: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0: 嗯，
1: 配、
0: 嗯、
1: 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0: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1: 没错、
0: 嗯、
1: 那包括很多我们节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0: 嗯，
1: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0: 嗯，
1: 它还会再长。
0: 没错，
1: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0: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0: 嗯，
1: 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0: 对，
1: 溶血磷脂酶 是近年来

0: 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1: 我的天哪。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十个。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1: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从三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它都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对，
0: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1: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这就是在为大家伙延长寿命。而且现在哈，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2: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思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思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吗？多订点儿。
1: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2: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 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1: 嗯。
2: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1: 嗯。
2: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1: 嗯、
2: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1: 嗯。
2: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1: 嗯，
2: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嗯，就恐惧。
1: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 1A1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0.6到0.8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去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时候呢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2: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这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
1: 嗯
2: 嗯，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
1: 嗯，
2: 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啊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2: 哦，

0: 主任，我想订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订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1: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0: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
1: 啊、
0: 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1: 嗯，
3: 这次的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孙主任您呐，谢谢您 啊。
1: 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1: 嗯，
3: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1: 嗯，
3: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1: 嗯，
3: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1: 嗯，
3: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3: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3: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3: 有，那就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得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

0: 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1: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0: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1: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0: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1: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喂，你好。
3: 我要报四组溶血磷脂酶。
0: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的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0: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3: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3: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一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3: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3: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心就光，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3: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因为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 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控制风险，这个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这就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的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我觉得有必要的。
3: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3: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呀？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咱们再用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3: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0: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3: 好，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主任。
0: 是我
4: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我要订三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条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还有 1.1 了。肚子总是疼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0: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长期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 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啊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4: 哎呀，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0: 嗯，
4: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0: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哎，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4: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5: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8: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7: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8: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7: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8: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7: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8: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 不病变。
7: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8: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7: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8: 融血灵芝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阶段，十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7: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融血灵芝酶仅限时供应2天，
8: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融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没错。融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融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2: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0: 对。
2: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融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0: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融血灵芝酶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2: 对。
0: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2: 是的，就这一次啊，融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0: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2: 对。
0: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2: 对。
0: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2: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融血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2: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0: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2: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肉疼的。
2: 是。
0: 你比如说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 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2: 嗯，
0: 因为什么？
2: 因为价格吗？
0: 哎，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2: 嗯，
0: 什么意思呢？
2: 嗯，
0: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2: 哇、哦！
0: 哎，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2: 嗯，
0: 其他药物 70% 80% 的有效率，
2: 嗯，
0: 但价格呢又差10倍、
2: 哦、
0: 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啊、放弃了。
2: 嗯，得综合考虑啊。
0: 对，
2: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2: 嗯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
2: 些，
0: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几十倍。
2: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2: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托利维。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2: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2: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啊都用得起、用得上。
2: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2: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组。
2: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2: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2: 嗯，
0: 供应2天。
2: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2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2: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2: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啊、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2: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它不是白得的。
2: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2: 嗯，
0: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2: 嗯嗯，
0: 用到10瓶两组，3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2: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2: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2: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2: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2: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2: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2: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2: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殖，无限增殖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2: 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2: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之所以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2: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

0: 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的三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那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
1: 嗯，
0: 直接去切了。
1: 切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1: 嗯，
0: 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
1: 嗯，
0: 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1: 哎，
0: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1: 嗯。
0: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嗯嗯。
0: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突然间人就黄了。
1: 哦，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1: 哦，
0: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1: 哦，
0: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1: 嗯嗯，
0: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1: 哦，
0: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1: 嗯，
0: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对，哎，嗯，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成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1: 嗯嗯，
0: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1: 嗯，啊，
0: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嗯，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1: 嗯，
0: 叫优甲乐。
1: 哦，优甲乐。哎，

0: 当你讲解细节没有足够的凝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1: 哦，
0: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1: 哦，
0: 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嗯嗯。
0: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1: 嗯，
0: 肺病变的信号。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啊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1: 哦，
0: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它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1: 嗯，
0: 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对不对？
1: 嗯，
0: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1: 嗯，
0: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1: 哦，
0: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1: 嗯，
0: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1: 嗯，
0: 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扰住。
1: 哦。
0: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伸了。
1: 哦。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1: 嗯，
0: 已经太多了，
1: 嗯，
0: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1: 嗯，
0: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1: 嗯，
0: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1: 嗯，
0: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1: 嗯，
0: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
1: 哎，
0: 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1: 嗯，
0: 因为小孩有胸腺，
1: 哦，
0: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的高，
1: 嗯，
0: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哦，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

0: 胞了。
1: 嗯嗯。
0: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1: 嗯，
0: 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1: 嗯，
0: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1: 嗯，
0: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甲乐哦，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1: 嗯，
0: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1: 嗯，
0: 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点得不偿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1: 嗯，
0: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1: 嗯，
0: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1: 哎
0: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1: 嗯，
0: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1: 嗯，
0: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1: 嗯，
0: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1: 嗯，
0: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1: 嗯，
0: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1: 嗯，
0: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1: 哎，
0: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1: 嗯，
0: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 恢复自身的自

0: 自噬系统。
1: 嗯，
0: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1: 嗯，
0: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1: 对，
0: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1: 嗯，
0: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1: 嗯，
0: 哎，但是呢在溶解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1: 嗯，
0: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1: 嗯，
0: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配，
1: 嗯，
0: 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
1: 嗯，
0: 那包括很多我们节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1: 嗯，
0: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1: 嗯，
0: 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2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1: 嗯，
0: 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1: 对，
0: 溶血磷脂酶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
1: 嗯，
0: 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两

0: 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它都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对，
0: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1: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这就是在为大家伙延长寿命，而且现在啊，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进。
4: 我听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听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儿。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1.8×1.7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0: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

0: 这不就放心点儿吗？
1: 嗯。
0: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
1: 嗯、
0: 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1: 嗯、
0: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1: 嗯。
0: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1: 嗯，
0: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嗯，就恐惧。
1: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
0: 嗯，
1: 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 A 一 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0.6到0.8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说了，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0: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这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10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怕我用不起呀。
1: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的个人信息就行了。
0: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

0: 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郑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融雪灵芝酶。
1: 嗯。
2: 这整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1: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1: 嗯，
2: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三分之一，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1: 嗯，
2: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助单抗。
1: 嗯，
2: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1: 嗯，
2: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2: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2: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融雪灵芝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融雪灵芝酶。它现在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融雪灵芝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2: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的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融雪灵芝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融雪灵芝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2: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的呀，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1: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2: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1: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2: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再见。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十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崔主任。你好。
1: 喂，你好。
2: 我要报四组溶血磷脂酶。
1: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2: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的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1: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2: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1: 嗯，
2: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1: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
2: 啊、
1: 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2: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1: 嗯，
2: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1: 嗯、
2: 心就光
1: 啊，
2: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1: 嗯，
2: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因为我就想试试这个。
1: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啊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 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有必要的。
2: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对，
2: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1: 嗯，
2: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2: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1: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2: 好，
1: 哎，
2: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灵芝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灵芝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灵芝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
1: 啊、
3: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灵芝酶呀、
1: 啊，
3: 我要定三组。
1: 嗯，
3: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1: 嗯，
3: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1: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3: 哦、
1: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
1: 嗯、
3: 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
1: 嗯、
3: 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1: 嗯、
3: 我的餐后吧哈，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灵芝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1: 嗯，
3: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我不用做了吧？
1: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儿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啊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灵芝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啊，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灵芝酶就可以了。
3: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1: 嗯，
3: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一次去检查每一次都在涨。
1: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

0: 从根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哎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4: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5: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6: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5: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6: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5: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6: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5: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6: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5: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6: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5: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6: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5: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6: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 400009057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0: 对，
5: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没错，
5: 嗯，
0: 溶血灵芝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
5: 嗯，
0: 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灵芝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5: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啊。
0: 对，
5: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灵芝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0: 对，
5: 嗯，
0: 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灵芝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5: 对，
0: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
5: 溶血灵芝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0: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2-3年。
5: 嗯，
0: 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5: 对，
0: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5: 对，
0: 近年来啊，这都是首次，
5: 嗯，
0: 所以说非常难得。
5: 嗯嗯，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灵芝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
5: 嗯，
0: 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5: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0: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
5: 嗯嗯，
0: 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5: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5: 嗯，
0: 肉疼的。
5: 是，
0: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到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5: 嗯，
0: 因为什么？
5: 因为价格吗？
0: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5: 嗯，
0: 什么意思呢？
5: 嗯，
0: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
5: 哇、
0: 哦。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5: 嗯嗯。
0: 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
5: 嗯。
0: 但价格呢又差10倍、
5: 哦、
0: 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5: 嗯，得综合考虑啊。
0: 对，
5: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布利维的区别。
5: 嗯嗯，
0: 对不对？
5: 对，
0: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布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
5: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5: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布利维。
5: 是的，
0: 对不对？
5: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5: 嗯，很相似。
0: 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灵芝酶它就不一样。 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

0: 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呢、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五瓶一种。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十瓶两种。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两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哎哎，
0: 用到十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殖。无限增殖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啊。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之所以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三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也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
1: 嗯，
0: 直接去切了。
1: 切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 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0: 甲氨蝶铃、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溶血磷脂酸才是啊，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呢就长到了两厘米、三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1: 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叫优甲乐。
1: 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1: 嗯，
0: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因
0: 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肺病变的信号。明白吧？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

0: 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0: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1: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0: 不规则，
1: 没有规则，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0: 嗯，
1: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0: 哦，
1: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0: 嗯，
1: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0: 嗯，
1: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已经太多了，
0: 嗯，嗯，
1: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小孩有胸腺，
0: 哦，
1: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
0: 嗯，
1: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哦，明白了，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0: 嗯嗯，
1: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0: 嗯，
1: 你甲状腺没用了，
0: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0: 嗯，
1: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0: 优甲乐。哦。
1: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0: 嗯，
1: 会变得非常多。
0: 对呀，
1: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0: 甲亢吗？
1: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0: 有点得不偿失啊。
1: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0: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5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0: 嗯，
1: 后来去做检查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

0: 结节长得非常多。
1: 嗯，
0: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1: 嗯，
0: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1: 嗯。
0: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它如果用到十瓶两组，它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1: 嗯，
0: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1: 嗯，
0: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1: 嗯，
0: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1: 嗯，
0: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嗯，
0: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1: 哎，
0: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1: 嗯，
0: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1: 嗯，
0: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1: 嗯，
0: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1: 对，
0: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1: 嗯，
0: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 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1: 嗯，
0: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1: 嗯，
0: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1: 嗯，
0: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看上来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配、
1: 嗯、
0: 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两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
1: 嗯、
0: 那包括很多我们节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1: 嗯，
0: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1: 嗯，
0: 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1: 嗯，
0: 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1: 对，
0: 溶血磷脂酶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
1: 嗯，
0: 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
1: 嗯，
0: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
1: 啊，
0: 哎，合成人们。

0: 寿命。
1: 对。
0: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嗯，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这就是在为大家伙延长寿命。而且现在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个价格是马上就会上调的。大家伙千万别错过，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3: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4: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3: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4: 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3: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4: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3: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4: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3: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4: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3: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4: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3: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4: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5: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0: 啊。您说，
5: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儿。
0: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5: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1.8×1.7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0: 嗯，
5: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0: 嗯，
5: 自打切。

0: 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 0.6 到 0.8 厘米。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妈，又长了一厘米以上了。
1: 嗯，
0: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1: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人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一 A 一 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 0.6 到 0.8 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说了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0: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这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订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1: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一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0: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0: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

0: 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郑主任呐，你好。
1: 哎，是我啊。
2: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融雪灵芝酶。
1: 嗯。
2: 这次的价格真是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1: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2: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1: 嗯，
2: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一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1: 嗯，
2: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1: 嗯，
2: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1: 嗯，
2: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2: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2: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融雪灵芝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融雪灵芝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融雪灵芝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2: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啊。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的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啊、自己、啊、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HBV、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呀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融雪灵芝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融雪灵芝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2: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的呀，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1: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2: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1: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2: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本次活动啊，溶血灵芝酶5瓶一组，

0: 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十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灵芝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崔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我要报四组溶血灵芝酶。
2: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1: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的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2: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1: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我的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2: 嗯，
1: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2: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了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5个肺叶，切掉2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啊、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1: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2: 嗯，
1: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2: 嗯、
1: 心就光
2: 啊，
1: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2: 嗯，
1: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灵芝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因为我就想试试这个。
2: 我建议你溶血灵芝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5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10瓶2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啊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啊、 有必要的。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2: 对，
1: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2: 嗯，
1: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2: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1: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2: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1: 好，
2: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2: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
2: 啊、
3: 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
2: 啊，
3: 我要订三组。
2: 嗯，
3: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2: 嗯、
3: 啊，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2: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
3: 哦、
2: 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
2: 嗯、
3: 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
2: 嗯、
3: 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2: 嗯、哦。
3: 我的餐后吧哈，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2: 嗯，
3: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2: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儿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啊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啊，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哎，现在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3: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
2: 嗯，
3: 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2: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儿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

0: 但是德国这个融雪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哎，把气候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融雪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肌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融雪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人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融雪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融雪磷脂酶啊就可以让肌肉不增长，不增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只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5: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6: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5: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6: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5: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6: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5: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6: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5: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6: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5: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6: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5盒1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5: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6: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灵芝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1: 没错，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磷脂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0: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啊。
1: 对。
0: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1: 对，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磷脂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0: 对，
1: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0: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磷脂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1: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两三年。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给联系上了。
0: 对。
1: 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0: 对。
1: 近年来啊，这都是首次。所以说非常难得。
0: 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1: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0: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1: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所以说这类产品它是有门槛的。
0: 对。
1: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说了也是心疼肉疼的。
0: 是。
1: 你比如说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吃到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因为什么？
0: 因为价格吗？
1: 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000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但价格呢又差10倍、20倍。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放弃了。
0: 得综合考虑啊。
1: 对。
0: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1: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对不对？
0: 对。
1: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0: 对。
1: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维。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跟单抗还有跟其

0: 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五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十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两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能让各类结 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
0: 用到十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 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嗯，
0: 最后甚至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啊。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之所以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自己做到三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上。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 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了。
1: 切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溶
0: 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突然间人就黄了。
1: 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叫优甲乐。
1: 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因
0: 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肺病变的信号。明白吧？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 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对不对？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就像磨玻璃一样。
1: 明白了。
0: 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1: 往外伸了，
0: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已经太多了，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1: 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当
0: 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会增长的非常快，因为小孩有胸腺，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的高，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你甲状腺没用了。
1: 它不工作了是吧？
0: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1: 优甲乐。
0: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会变得非常多。
1: 对呀，
0: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1: 甲亢吗？
0: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1: 有点得不偿失啊。
0: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1: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0: 没错啊。这个患者就很幸运， 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试验。
1: 嗯，
0: 溶血磷脂酶。

0: 哎呀，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后来去做检查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啊！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个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

0: 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1: 嗯，
0: 哎，但是呢，在溶解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1: 嗯，
0: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1: 嗯，
0: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看上来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
1: 嗯、
0: 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1: 嗯，
0: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1: 嗯，
0: 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1: 嗯，
0: 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1: 对，
0: 溶血磷脂酶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
1: 嗯，
0: 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
1: 嗯，
0: 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啊，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
1: 嗯，
0: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1: 我的天哪。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
1: 哦。
0: 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十个。
1: 嗯。嗯，
0: 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1: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
1: 嗯，
0: 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
1: 嗯，
0: 就可以从三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
1: 嗯，
0: 防止病变细胞转移，它都可以验查我们。

0: 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移向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1: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0: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0: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啊。
3: 嗯，您说。
4: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 1.8×1.7 厘米。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 3A 级别。
3: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3: 嗯。
4: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
3: 嗯。
4: 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 0.6到0.8 厘米。
3: 嗯。
4: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呀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3: 嗯。
4: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3: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您解释一下，那 3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嗯。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 1A1B， 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了，已经老百姓话说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 0.6到0.8 厘米以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

0: 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说了，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那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1: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就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0: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3: 这怎么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孙主任您呐，谢谢您 啊。
0: 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0: 嗯，
3: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1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0: 嗯，
3: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0: 嗯，
3: 都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0: 嗯，
3: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但是长了肝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0: 肝囊肿多大呀？
3: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做那个罪啊，这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0: 嗯，
3: 咱们。

0: 的钱啊，一点都没事，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0: 有那个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五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的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是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自己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 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呀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效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0: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三组够用呗啊，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1: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三组也够用了。
0: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1: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0: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再见。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十瓶两组，真正达到三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喂，你好。
3: 我要报四组溶血磷脂酶。
1: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1: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肯定大。
3: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我的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1: 嗯，
3: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 那手术都切了他了。

0: 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1: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一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五个肺叶，切掉两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0: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1: 嗯，
0: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的吧哈，
1: 嗯，
0: 心就光，
1: 啊，
0: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1: 嗯，
0: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
1: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有必要的。
0: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对，
0: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1: 嗯，
0: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0: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1: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0: 好，
1: 哎，
0: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1: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

0: 0-5876。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主任。
2: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这个融雪林芝梅呀，我要订三株。
2: 嗯。
3: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2: 嗯。
3: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2: 没问题，我现在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条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2个，那时候吧分别是0.9和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1.3还有1.1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
2: 那
3: 我这餐后吧，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融雪灵芝梅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2: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哈。第一个，长期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融雪林芝梅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啊融雪林芝梅就可以了。
3: 哎呀，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2: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融雪林芝梅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上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3: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2: 融雪林芝梅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融雪林芝梅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融雪林芝梅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融雪林芝梅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

0: 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2: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1: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2: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1: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2: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1: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2: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1: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2: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1: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2: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1: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2: 2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磷脂酶已经全国到货了。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4: 没错。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磷脂酶的数量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3: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
4: 对。
3: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溶血磷脂酶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4: 对。
3: 嗯，
4: 为

0: 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溶血磷脂酶啊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1: 对。
0: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1: 是的，就这一次啊，溶血磷脂酶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0: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药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啊，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两三年。
1: 嗯。
0: 但是港药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啊、给联系上了。
1: 对。
0: 哎，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1: 对。
0: 近年来啊，这都是首次。
1: 嗯。
0: 所以说非常难得。
1: 嗯嗯。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一个月不到200、我们不需要付出啊太大代价。你看溶血磷脂酶被称为啊病变靶点抑制剂。
1: 嗯，
0: 其实说到靶向抑制，带上这个靶向，老百姓第一印象是什么？
1: 贵。现在所有的这个靶向制剂价格确实是难以承受的。
0: 没错，只要带上靶向两个字的产品，一般的都价格要比没这两个字的产品要贵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类产品哎它是有门槛的。
1: 对。
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的时候哈，我们说了也是心疼，
1: 嗯，
0: 肉疼的。
1: 是。
0: 你比如说啊，治疗乳腺病变的靶向制剂帕妥珠单抗。
1: 嗯。
0: 它能直接抑制乳腺病变细胞的扩散和增殖。但是这个药啊吃的人很多。选择用的人很少。
1: 嗯，
0: 因为什么？
1: 因为价格吗？
0: 哎，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效果之间呢不成比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帕妥珠单抗一个月治疗费用啊就2万以上。
1: 哇、哦！
0: 哎，但是呢，如果我要是用上激素去势治疗或者其他的药物，效果呀可能这个是 90% 的有效率。
1: 嗯嗯。
0: 其他药物 70%、80% 的有效率。
1: 嗯。
0: 但价格呢差10倍、20倍。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自然呢、啊、放弃了。
1: 嗯，得综合考虑啊。
0: 对。
1: 这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想治病，然后呢也有说效果相对来讲更好的，但是它这个价位确实大家得考虑考虑了。
0: 对，这个就好像阿司匹林和托利维的区别。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效果呀相差不大。只是啊托利维的副作用小一些。
1: 小一些。
0: 价格在过去啊又差了10倍。
1: 嗯，
0: 所以说更多人知道的是阿司匹林。
1: 对。
0: 没几个人去用波利韦。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跟单抗跟其他的治疗病变的药意思差不多。
1: 嗯，很相似。
0: 哎，但是大家记住溶血磷脂酶啊它就不一样。溶血磷脂酶啊是靶向抑制中唯一一个民生型产品。
1: 嗯。
0: 它的首发价格一个月还不到200块钱。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啊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溶血磷脂酶是5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10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2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2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它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溶血磷脂酶5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 包括

0: 增长。
1: 哎呀哎，
0: 用到10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溶血磷脂酶。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为什么说大家别错过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和香港同步上市的产品。
1: 嗯，
0: 它和所有的抗病变药物都不一样，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拔除让我们病变的最关键的祸害。
1: 嗯嗯，
0: 直接从根上去抑制病变的发生。
1: 嗯，您说的这个祸害其实就是溶血磷脂酸。
0: 对，没错。嗯，它是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器，让细胞之间呢产生错误的信号传导。正常细胞之间是有复制周期的。
1: 对。
0: 但是当体内溶血磷脂酸浓度升高之后，让结节息肉无限增值。无限增值的结果就是息肉结节不断的增长。
1: 嗯嗯，
0: 最后甚至啊会产生病变。
1: 嗯，这个就是大麻烦出现了哈。就像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它就是一个祸根，最大的一个祸害了。
0: 而且溶血磷脂酶之所以是最伟大的研究成果，因为它是点对点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底物。
1: 是的，
0: 针对的是每一颗细胞的磷脂，水解变性的磷脂酸，每一个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对抗，不攻击任何一个正常细胞。
1: 嗯，
0: 而是通过把溶血磷脂酸的浓度降下来，让每一颗结节细胞啊自己做到三步。
1: 嗯，
0: 不病变，不复发，不转移。
1: 嗯，这三步是咱们很多听友一些患者朋友们最担心的问题了。
0: 对，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溶血磷脂酶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溶血磷脂酶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
1: 嗯，
0: 直接去切了。
1: 切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比如说治疗结节的一些常用药物，
1: 嗯，
0: 甲氨蝶呤、软坚散结的一些中药，
1: 嗯，
0: 夏枯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才是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1: 哎，
0: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1: 嗯，
0: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长到了2厘米、3厘米。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的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 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嗯嗯。
0: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突然间人就黄了。
1: 哦，皮肤颜色变了、
0: 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1: 哦，
0: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1: 哦，
0: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1: 哦哦，
0: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1: 哦，
0: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1: 嗯。
0: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对，哎、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1: 嗯嗯。
0: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1: 嗯，
0: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嗯，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1: 嗯，
0: 叫优甲乐。
1: 哦，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1: 嗯。
0: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1: 嗯，
0: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哦，
0: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1: 哦，
0: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1: 哦，
0: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1: 哦，
0: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1: 哦，
0: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嗯嗯。
0: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1: 嗯，
0: 肺病变的信号。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0: 我就曾经遇到啊这样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1: 哎，
0: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1: 哦，
0: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1: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0: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1: 嗯，
0: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1: 风险比较高。
0: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1: 嗯，
0: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1: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0: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1: 不规则，
0: 没有规则，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1: 嗯，
0: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1: 哦，
0: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1: 嗯，
0: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 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1: 嗯，
0: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已经太多了。
0: 嗯嗯嗯，
1: 哎，结节呀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的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呀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小孩有胸腺。
0: 哦，
1: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得高。
0: 嗯，
1: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哦，明白了。
1: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0: 嗯嗯。
1: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0: 嗯，
1: 你甲状腺没用了。
0: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0: 嗯，
1: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0: 优甲乐。哦，
1: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0: 嗯，
1: 会变得非常多。
0: 对呀，
1: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0: 甲亢吗？
1: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0: 有点得不偿失啊。
1: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0: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0: 嗯，
1: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结节，不光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人结节长得非常多。
0: 哎
1: 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0: 控制住了。
1: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
0: 嗯，
1: 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
0: 嗯，
1: 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0: 碰不到了，
1: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0: 嗯，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1: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
0: 嗯，
1: 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
0: 嗯，
1: 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0: 太好了。
1: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
0: 嗯，
1: 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
0: 嗯，
1: 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0: 是的，
1: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0: 没错，
1: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 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0: 是，
1: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0: 嗯，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1: 对，
0: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两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1: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嗯，
1: 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
0: 哎，
1: 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0: 得及时用上。
1: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
0: 嗯，
1: 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
0: 嗯，
1: 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0: 降到 10%，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1: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
0: 嗯，
1: 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
0: 嗯，
1: 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
0: 对，
1: 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0: 是的，
1: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0: 嗯，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1: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0: 对，
1: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
0: 嗯，
1: 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它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呐，放疗化疗的患者，
0: 嗯，
1: 哎，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0: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1: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细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啊依然清理不干净。
0: 嗯，
1: 哎，但是呢在溶血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0: 嗯嗯，
1: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0: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1: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0: 嗯，
1: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0: 嗯，
1: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0: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1: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0: 对，
1: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0: 哦，是的。
1: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0: 受到影响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0: 啊。
1: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看上去有精神气儿了， 人也开始长肉了。
0: 哎呦，变化了。
1: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十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0: 嗯，
1: 配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0: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1: 没错，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0: 嗯，
1: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它还会再长。
0: 没错，
1: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0: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两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儿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0: 对。
1: 溶血磷脂酶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0: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1: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0: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1: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两个最大的缺陷。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0: 我的天哪。
1: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0: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这结果不一样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0: 那可太好了，
1: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防止病变细胞转移，它都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0: 对。
1: 所以溶血磷脂酶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0: 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磷脂酶，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这就是在为大家伙延长寿命，而且现在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

0: 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1: 为什么他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0: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1: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0: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0: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1: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0: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1: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两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0: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1: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呀。
3: 啊，您说。
4: 我自己吧，就是有这个乳腺结节，我寻我问问用不就用你讲这个溶血磷脂酶合不合适，要合适吧我寻我抓紧用，趁现在这不是便宜嘛，多订点儿。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我帮你看一下。
4: 哎，行。我吧就是乳腺结节，那个时候我去检查结节，那个大小是1.8×1.7厘米。哎，完当时大夫说这个结节那个病变风险挺高的，说我这个结节到了3A级别。
3: 嗯。
4: 当时我一听啊，哎呀，你就腿都吓软了，说的容易病变，我这不害怕吗？就直接手术切了。切了之后这不就放心点吗？
3: 嗯。
4: 自打切完之后吧，我每年都去复查去，怕它再长啊。嗯、结果吧，去年复查的时候又出现一个结节，你说、这个结节没那么大，也有0.6到0.8厘米。
3: 嗯。
4: 大夫说的没到那个手术标准呢，属于可以保守治疗的阶段。结果吧，我就去检查，哎妈，又长了1厘米以上了。
3: 嗯。
4: 主任，你说就我这种情况要用溶血磷脂酶能不能让我这个结节不长？我就是不想切，现在特别害怕，就恐惧。
3: 可以的，咱肯定是不用再切它了啊。首先呢，这个给您解释一下，那三 A 为什么医生让你切，那是没错的。乳腺结节如果这个彩超报告啊表示是一打头的，不管是1A 1B，哎，就证明什么，它什么事没有，你不用管。哎，如果是二的话，你要小心，它有长的可能，但是呢，它还是个良性的。如果是三，这就要一定要关注了。什么意思？就是它要变了，哎，马上就要病变了。四是什么意思？四就代表着它已经病变了，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切结节了，就要切乳腺了。那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甚至切都不能切。

0: 别了，已经老百姓画的很有可能已经飞了，就得进一步检查，看下一步怎么办了。哎，所以说的话，你当初是三切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了。关键新长这个0.6到0.8一厘米下，这肯定啊是一级二级，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要它不长别变，咱们就不用管它。而且这个手术啊，病变的手术啊，跟这个其他手术不一样。外科的手术啊，有一些手术是给我们修理脏器的，有一些手术啊是给脏器做缝缝补补的。但结节的手术，不管是肺的、乳腺的还是宫颈的，任何地方的结节包块的手术都是要往下切的，切了之后它是长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的话，那时候的人身上的肉能随便切吗？切哪儿不是损伤啊？少什么零件，身体它也不正常啊。哎，这个时候啊，咱怎么做？你就把溶血磷脂酶啊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帮你阻断结节细胞的信号传导，传导阻断，信号传导没了，就结节它就不增长了，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哎，咱就不用再考虑手术切除的问题，对不对？咱就少挨一刀，把心放肚子里，哎，身体也不受那损伤。
1: 主任，你说为啥？你说我愿意听你的节目，就你看病这一针见血，我能听明白。你跟我说完之后吧，你说我这心哈，就像开两扇门一样。哎呀，主任，就这个溶血磷脂酶，我得怎么吃？是吃一组还是吃两组？
0: 你这种情况啊，我建议你啊，最好是啊吃两组，要是条件允许，长期吃更好。五瓶一组啊是一个基础量，能抑制结节的增长。你吃完五瓶之后，结节不会增长，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长就没有病变风险。那吃到十瓶啊，这叫三重抑制，这个时候你才能最安全的。因为像你这么大的乳腺结节，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生气、着急、上火、熬夜都有可能导致它发生病变。所以说呀，三重抑制彻底切断结节细胞信号传导，启动你自身的自噬功能，只要出现病变细胞就能把它吞噬掉。第三个就是防转移。哎，这个乳腺结节呀，最怕的就是转移，转移了那基本上就很危险了。用上两组的溶血磷脂酶之后就安全了，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哦，那主任，我想定四组，趁这次价格这么合适，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我多定点儿。你不也说了吗？活动之后价格上调，要上调之后，我怕我用不起呀。
0: 可以啊，一个月现在还不到200块钱呢，这首发价格。这次活动之后啊，不单是价格上调那么简单了，甚至我们说是翻倍上涨。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完了啊，一会儿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留下你个人信息就行了。
1: 哎呀，主任，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主任，你给我备注啊，可千万呢。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已经登记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转过去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郑主任呐，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要报名三组这个溶血磷脂酶。
0: 嗯。
3: 这整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你说这么好的产品，一个月不到200块，我们都能用得上。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啊。感谢郑主任您呐，谢谢您啊。
0: 哈，不用客气。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啊。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之前呢是这个肝病变，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的，就那时候发现的算是比较早，我直接就给切了。
0: 嗯，
3: 就左边这个肝呢，切掉了有1/3，我吃了1年那个瑞格非尼靶向药。
0: 嗯，
3: 然后就一直吃那个调免疫的那个帕伯利珠单抗。
0: 嗯，
3: 这恢复的还算行，就是每年去复查呀，也没啥事。
0: 嗯，
3: 但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检查了，病变呢倒是没复发。 但是长了一干。

0: 囊肿，我就有点担心了。
1: 肝囊肿多大呀？
0: 3.5×2.8厘米。我现在一找这个东西，我这心里就慌。我这刚做完那个病变手术，这也没多长时间呢，这个囊肿啊又出来了。做一回手术啊，到那个最远的就不提了，得花多少钱呢？
1: 嗯，
0: 攒那点钱啊，一点都没剩，都给我治病了。主任呢，我想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吃上，我觉得像我这个情况啊，能够预防一点，这也是好事。
1: 像你这情况啊，非常适合用溶血磷脂酶，它现在啊，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临床当中啊，已经被定义为病变的第一辅助用药了。你病变术后啊，为什么要吃瑞格非尼呢？是因为怕呀清理不干净，怕有病变细胞残留。但是有了溶血磷脂酶之后就不一样了，它能激活我们自身自带的自噬系统，那你自身的巡逻兵就回来了。只要身体里有病变细胞，自噬系统会马上把它清除掉，就没有丝毫病变的风险。
0: 哟，那可太好了，主任。那我这囊肿的问题，这也能解决吗？
1: 你这个囊肿啊，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肝囊肿啊，不会病变的。就有两种肝囊肿啊，是需要治疗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肝囊肿啊，长得大，5厘米以上的肝囊肿，它非常容易啊破裂。哎，比如说呀、啊，肚子撞了一下，它就破了，会引起肝脏的破裂。或者这囊肿啊长的位置不好，长得非常靠边的，治疗也不用做手术，医生啊可以给你做个腹腔穿刺，拿根针把里边的囊液抽出来，它自己啊就缩回去了，它也不会破了。那再有一种呢，囊肿需要治疗什么？就是囊肿里边呢有出血，或者是有感染的，也就突然间发烧、肚子疼，甚至黄疸，那这个时候呢也要去治疗。囊肿本身呢，它的细胞信号传导跟正常细胞是区别不大的，而且囊肿啊，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囊肿不恶变，我们不用啊担心它继续增长。关键是要注意的是什么？还是啊你肝脏病变的问题，而且也提醒你哈、啊，自己、啊、有没有乙肝或者是丙肝感染，也就看你的化验单 ，HBV、HCV 是不是阳性的？如果是阳性的，一定要抗病毒治疗。啊，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肝脏病变，100个肝脏病变98个是病毒引起的，而且现在医学也发达了，大家记住，医学现在也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抗病毒药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你现在很难再碰过谁害怕大三阳小三阳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已经有特效药了，我们要不断的接触医学这些新特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比如我们这次拿到的溶血磷脂酶，这也是医学发展带给我们东西。有了溶血磷脂酶，那未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就不用再怕结节包块了。未来呢，没有病变风险，咱就可以健康长寿，没问题。
0: 以后那个太好了，孙主任。我这个3组够用的呀，我用不用多定点呢？
1: 长期吃啊，肯定是最好的。但你这种情况，3组也够用了。
0: 那行，我听您的，主任。
1: 哎。我现在把电话也转给导播，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问我啊。
0: 那行，那谢谢你了，主任，你再见。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啊，溶血磷脂酶5瓶1组，这是基础抑制量，截断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囊肿等等不再继续增长。10瓶2组，真正达到3重抑制的作用，避免病变。本次活动溶血磷脂酶首发价格1个月不到200块钱，首发之后啊，这价格会翻倍上涨，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大家伙谁都别错过了。活动的报名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喂，你好。
3: 我要报4组溶血磷脂酶。
1: 今天活动第一天，报名没问题。哎，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你具体什么情况？
3: 孙主任，我主要是啥的，浑身都是没用的东西。那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呢也有结节，然后我胃里面还有息肉，肝上呢有囊肿，动不动吧在身上就长个包。孙主任，我从50岁就开始长这些东西了。
1: 这些东西啊，长得越多，病变风险呢其实越高。所有的结节息肉啊，它的病变风险都是有一定概率的。 但是长得多，咱说了概率

0: 肯定大。
1: 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就害怕呀，你长出来我就切，但是吧切完了它还长，我每次去复查的时候心呢都嘚瑟，我就怕吧大夫跟我说病变了。
0: 嗯，
1: 那孙主任我就纳闷了，那手术都切了它了，它为啥就是不断的长呢？
0: 首先讲啊，你也不可能不断的切呀，你再切甲状腺切没了，那你谁分泌甲状腺素啊？那不就是给自己切出个甲减吗？那肺，你肺叶一个一个切，我们一共才五个肺叶，切掉两个的话你喘气就不够了，结节不能随便切的。而且为什么你身上啊结节这么多，我就告诉你，肯定身体里啊磷脂酸太多了，因为磷脂酸呢、啊、它会破坏你结节细胞的传导，哎，让这些坏细胞的细胞传导啊增强亢奋状态，细胞的增殖速度代谢速度就会加快。我们人细胞分裂，人细胞进行各种能量营养代谢，都是由细胞膜上啊，也就是细胞膜磷脂上的信号通路来决定的。这种异常的信号通路就会让这些结节的细胞长得比其他细胞要快很多，而且它这种分裂是不受控制的，长满了还继续长，这就是结节息肉、
1: 啊、
0: 包括它恶变的根本原因。
1: 那孙主任，现在吧我也不想再做手术了，我现在吧就这个甲状腺这个结节就风险比较大，吃了一个叫优甲乐。
0: 嗯，
1: 这优甲乐吧，你说我吃着吧哈、
0: 嗯、
1: 心就光
0: 啊，
1: 心脏吧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1: 这次吧哈，我听您讲啊，溶血磷脂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因为我就想试试这个。
0: 我建议你溶血磷脂酶啊你一定要用，为什么？因为甲状腺长结节啊都不是长一个的，而且我们说内分泌失调啊这种体质它是天生的，尤其年龄大了，我们不管是钙的代谢还是血压包括血糖都是内分泌系统控制的。甲状腺长结节啊一般情况下不会要命的，但在治疗之后啊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而且甲状腺还要控制我们血糖血压，那到后来的话糖尿病高血压就都跟着要来的，甲状腺引起的心脏病都很重的，这些都跟结节有关系，就是不能让结节再长，咱们就把溶血磷脂酶用上。溶血磷脂酶啊它是德国最新研制的抗病变的一个产品，点对点解决磷脂层面的问题，从根上啊控制风险，这个呀、啊、是其他产品做不到的，尤其你这种啊四处长结节的，而且息肉也不少，哎，这就是已经说明你体内，我刚才说了，溶血磷脂酸的含量啊太高了。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必须把它降下去。哎，这个你要不解决掉的话，病变风险就非常大。报了四组溶血磷脂酶，就按这个量吃，正常啊五瓶一组，这是基础抑制的，水解体内溶血磷脂酸，让这些东西啊别再长。这时候首先咱想新鲜放肚子里，不担心了。十瓶两组，在不长的基础上啊给你进行三重抑制，切断这些坏细胞通路，激活自噬系统，避免远处转移，不仅现在有这东西也不长了，也不会在别的地方长，但是你身上结节太多了，你定四组啊我觉得呀有必要的。
1: 那太好了孙主任，这次吧哈你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很合适，你说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0: 对，
1: 那谁都用得起，那说实话、嗯，现在在外边就跟朋友吃个饭还不得几百啊。
0: 嗯，
1: 这个太便宜了，还能吧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错过了。
0: 这个价格呀非常便宜，因为这是首发价格，就是为了抢占市场才定这么便宜的，现在已经啊得到通知了，这次活动之后马上就要上调，所以说大家趁着活动开始抓紧时间报名，之后啊咱们再用啊可能要多花几倍的价钱。
1: 那孙主任，我那四组你给我定上了吧？
0: 定上了，已经给你登记完了啊！现在我就把电话转给导播，你把你的个人信息留给他啊，完在家等着可以了。
1: 好，
0: 哎，
1: 那谢谢孙主任，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 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主任。
0: 哎，是我啊。
1: 我要报名，我要报名这个溶血磷脂酶呀，我要订三组。
0: 嗯，
1: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实在太合适了。
0: 嗯，
1: 而且我听主任讲，活动之后就得涨价了，千万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问题，我先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哈，一会儿再把具体信息登记一下就行了。这次啊，打电话报名的人特别多。因为这次是首发价格非常低的，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活动之后啊肯定价格会马上上调，而且一调也不是一块两块的涨，它是要翻倍的，所以这次赶上啊都别错过。电话打进来不容易，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1: 我就是结肠息肉，5年前嘛检查出来的有两个，那时候吧分别是 0.9 和 0.8，现在就涨了，分别是 1.3 还有 1.1 了。肚子啊总是疼啊，拧劲儿的疼，排便也受影响，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完有的时候呢还腹泻。完了大夫说了，如果再继续增长就很容易病变了，就得做手术切除了。但是主任你说我这还有糖尿病，我这餐后吧哈，我血糖我还吃着药呢，将近15呢，这做完手术吧我还得吃流食，我只能吃粥。那你说这手术之后，一方面我的血糖高，我怕预防不好，另一方面呢我只能喝粥，你说我这血糖不更完了吗？所以吧我现在特别的纠结，你说不做吧我还怕病变了，这要是病变了你说是不是那可就没有命了。刚才主任我听你讲了溶血磷脂酶它是能够防病变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要能把它预防住呢，我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吧？
0: 这个首先跟你讲几件事儿哈。第一个，肠息肉的手术不需要喝粥的，做完手术很快就可以正常饮食。但是糖尿病人呢，我们有个常识，只要是做手术就要换成胰岛素，控制之后可以再换回原来的治疗方法，饮食影响也不大。但是呢，这个你这种情况不重，我感觉呀你不用做手术，用上溶血磷脂酶也可以了。糖尿病的人呐，并发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脏病、眼病、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变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糖尿病有六大并发症，大血管病变就是中风、心脏病，小血管病变就是眼病、肾病，包括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免疫功能低下、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恶性病变。所以说糖尿病人同样息肉，他病变的几率更大。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觉得现在还是早期，能早点治疗，用上溶血磷脂酶就可以了。
1: 哎呀，那那样的话那真太好了主任。你说我以前吧中药啊西药都试过，都说能把这息肉控制住，但结果呢就是每次去检查每次都在长。
0: 现在对于这种息肉来讲啊，能从根儿上把它抑制住的药啊基本上没有。但是德国这个溶血磷脂酶它是最新研究成果，它是从真正根儿上把息肉增长的问题帮我们解决了。
1: 以前嘛还真没听说过还能有东西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上这样解决问题。
0: 溶血磷脂酶啊它是直接把息肉细胞信号传导给切断了，相当于把电话线呢直接切断了，这边打电话那边听不到，所有细胞啊就不会再复制了。另外溶血磷脂酶它是人体的一个巡逻兵，只要你身体当中有这些坏细胞出现，不属于身体当中的一个坏物质出现，溶血磷脂酶啊就会启动我们身体的自食系统把它吞噬掉。所以对你来说溶血磷脂酶啊就可以让息肉不增长，不增长它就不会病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 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结节、息肉、囊肿、包块，它们隐藏在报告单的角落，却在你心里投下越来越大的阴影。
3: 你是否感觉身体里像埋下了种子，切了又长，长了又切？
2: 你是否怕它长大，怕它变化，怕下一次检查听到病变的消息？
3: 为什么它们会不断生长？为什么手术难以断根？
2: 答案其实就藏在生命最基础的构造里。细胞的基础构成是磷脂，当磷脂接触炎症之后，它会释放一种特殊介质，叫溶血磷脂酸。它是病变信号传感器，增强了细胞之间错误的信号传导，而这正是结节、息肉、包块、增长、病变的元凶。当医学的焦点从病灶本身，一项驱动病变的信号，一种全新的抑制逻辑诞生了。
3: 溶血磷脂酶靶向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中心15年突破性研发，水解溶血磷脂酸，精准锁定病变信号，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
2: 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作用，从磷脂层面切断病变风险，被誉为近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3: 一重，精准切断病变细胞信号传导，让结节、息肉失去生长的信号，不增长，不病变。
2: 二重，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让囊肿、包块等失去复发的路径，不复发。
3: 三重，抑制血管生成，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转移通道，从根源避免远端转移。
2: 这不仅仅是控制，而是从根源上解决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
3: 溶血磷脂酶2026开年，德国与香港同步上市，这是靶向抑制领域唯一民生型产品，首发价格每月不到200元，五盒一组，完成基础信号截断，10盒2组，实现三重稳固抑制。
2: 不是所有抑制都需高昂代价，重要提醒，这不是长期供应，为庆贺全球首发，溶血磷脂酶仅限时供应2天，
3: 两天后活动全面结束，价格将立刻回调，机会仅此一次，立即行动，锁定首发价格。活动报名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和大家伙先来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啊。那就是溶血磷脂酶已经全国到货了。 所以孙主任，咱今天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0: 没错，
5: 嗯，
0: 溶血磷脂酶的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
5: 嗯，
0: 但是啊，通过前几天的报名，这次给大家争取到啊，溶血磷脂酶的数量已经只

0: 剩下一半了。
1: 太快了，刚一开始就只剩下一半了啊。
0: 对。
1: 但说这个也能理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用融雪林之湄这样一个机会。而且首发价格大家也知道了，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就只要是听到听过咱节目的，大家全都提前报名了，先下手了。
0: 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着急让大家提前报名？因为融雪林之湄呀，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
1: 对，
0: 点对点解决了细胞磷脂层面，磷脂问题解决掉之后，就从根源上预防了病变的发生。目前所有的产品中，它是唯一一个能做到根源性预防的产品。
1: 是的，就这一次啊，融雪林之湄的供应活动，对于咱广大听友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它是第一次、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过的啊。
0: 没错，如果没有啊，港澳直通车在香港上市的一个产品呢、啊，想要在其他地方普及，至少需要啊两三年。
1: 嗯，
0: 但是港澳直通车把香港和其他地区把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啊、给联系上了。
1: 对，
0: 哎，连通之后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和香港同步使用这些新药的机会。
1: 对，
0: 近年来呀，这都是首次。
1: 嗯，
0: 所以说非常难得。
1: 嗯嗯，孙主任，我觉得不光是同步使用的机会非常难得，并且这一次是唯一一次首发的价格啊。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预防病变，这个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真正能让我们所有的老年人、啊、都用得起用得上。
1: 对，
0: 哎，这就是啊民生型产品的意义。
1: 是的，只有说真正能让老年朋友用得上用得起的药，大家才觉得说这是真正的好药，是民生型产品啊。
0: 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融雪林之湄是五瓶一组。
1: 嗯，
0: 但是我建议的是大家最好都能用到十瓶两组。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融雪林之湄啊，它不是长期供应。
1: 嗯，
0: 供应两天。
1: 哇，这个活动非常紧急啊，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大家伙一定要赶紧报名，一共才两天。
0: 对对，哎，而且说了这一次首发价格，我们说嘛，不到200块钱。
1: 嗯，
0: 价格是非常低的，活动结束之后啊，马上就会回调。
1: 嗯，
0: 而且是翻倍的上涨，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呢、啊、再用上，咱们的经济上钱，就是说谁家的钱呢、啊，
1: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哈，
0: 对，它不是白得的。
1: 对，所以这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那这次要是用不上的话，之后真的就是谁都帮不了了，孙主任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对，那还有一点呢，最关键一点就是治疗效果。
1: 嗯，
0: 融雪林之湄五瓶一组，能让各类结节、息肉、包块等不增长。
1: 嗯嗯，
0: 用到十瓶两组，三重抑制更安全，让结节、息肉、包块等病变不转移。一个月不到200块钱，能做到根源性的预防。
1: 嗯嗯，
0: 直接解决到磷脂层面上，让每一个病变细胞都逃不掉。
1: 嗯，
0: 这样的效果也是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是的，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了，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就能用上病变靶点抑制剂融雪林之湄。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咱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活动结束之后啊，这价格就是翻倍上涨了，所以想用的朋友咱一定别错过。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
0: 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结节的患者来说，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是多发还是增长速度过快，
1: 嗯，
0: 如果大家怕病变，那融雪林之湄就必须得用。
1: 要用啥？
0: 融雪林之湄第一大作用就是阻断信号传导，
1: 嗯，
0: 能让结节不增长不病变。
1: 嗯，这就相当于直接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首先给解决了，就只要不病变，咱说你就可以暂时的不用去管它，相对来说它是安全的啊。
0: 对，
1: 嗯，
0: 而且目前的治疗方式很难做到结节不增长。
1: 嗯，
0: 不管是肺结节、乳腺结节还是甲状腺结节，目前治疗方式无非就是两种。
1: 嗯，
0: 一种就是等结节自己长大了够手术指正，直接去切
1: 了。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药物干预， 比如说治疗结节。

0: 别的一些常药物，
1: 嗯，
0: 甲氨蝶呤、
2: 软坚散结
0: 的一些中药、
2: 夏枯
0: 草胶囊，但最后的结果呀，它阻止不了结节的增长。
1: 嗯，我来分析一下，孙主任，您听听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些药物都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咱提到这个细胞底物，这个拦路虎它依然在这儿，所以药物很难有彻底的效果。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才是让你结节增长、结节病变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溶血磷脂酸能让细胞快速复制。给大家举个例子，正常细胞，比如说胃黏膜细胞，24小时分裂一次。
1: 哎，
0: 当身体内的溶血磷脂酸浓度过高的时候，结节细胞啊，每分钟都会啊复制一次。所以说，有很多患者都是上次去复查，可能啊才几毫米，
1: 嗯，
0: 等再去复查的时候呢，突然间就长到了两厘米、三厘米，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结节比较危险的，很可能睡一觉它就变了，
1: 这么快？
0: 哎，所以说病变查出来时候啊，经常都是中末期了。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结节之后啊，那整天提心吊胆，因为结节不是说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它不像说哎呀脸上长个痘痘啊，这个痘无论怎么发生变化咱肉眼能看得见，但说这个内在的变化，这结节是病变了还是增长了，根本就无从关注。
0: 结节的病变呢，这个经常啊，还是我说了，为什么解决结节问题我们一定要早呢？比如说啊，淋巴结的病变是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
1: 嗯嗯。
0: 那同样的，无痛性黄疸，就是 啊吃饭正常，也不疼，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突然间人就黄了。
1: 哦，皮肤颜色变了。
0: 哎、对，这是胰腺胆道病变的表现。
1: 哦。
0: 那还有呢，就是无痛性血尿。
1: 哦，
0: 还是什么感觉也没有，但尿里啊就出现血了，红了。
1: 嗯嗯，
0: 这个也没有尿频，也没有尿痛，这个是膀胱病变、肾病变的典型表现。
1: 哦，
0: 所以说大家看都带无痛两个字，这说明什么？
1: 嗯，
0: 结节变化之后啊，我们很难早期发现，
1: 你感受不到那个身体上的变化。
0: 对对，哎、嗯，而且这个时候呢，结节生长的信号、细胞的信号表达出问题了。
1: 对，
0: 不解决信号问题，结节呀，它在变化恶变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报警信号。
1: 嗯嗯。
0: 而这个过程中，结节我们说为什么长了一个结突然间就变了呢？结节的生长、结节的变跟信号传导是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哎，给大家举几个简单例子，因为这个太专业了。
1: 嗯，
0: 这是涉及到目前医学呀最尖端、最尖端的前沿的东西了。
1: 嗯，您说。
0: 我直接讲啊，可能大家很难听明白。我要举几个例子，哎，我们就知道了。
1: 嗯，
0: 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病变的时候，医生啊就必须让我们吃一个药，
1: 嗯，
0: 叫优甲乐。
1: 哦，优甲乐。
0: 摸摸兜里是不是有这个药啊？
1: 嗯，
0: 那优甲乐是一个什么药呢？它是抑制我们大脑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大脑这个信号叫什么呢？叫促甲状腺素。
1: 嗯，
0: 而促甲状腺素就是甲状腺结节增长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哦，
0: 当你甲状腺结节没有足够的溶血磷脂酶来拦截这个信号的时候，它就会疯长，最后就会恶变。
1: 哦，
0: 而同样的乳腺，大家如果有朋友啊是乳腺结节病变手术之后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哎，很有意思的，吃鸡不敢吃母鸡，
1: 哦，
0: 哎，就是吃羊吃什么东西都得看公母，
1: 是因为这个雌激素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医生肯定告诉他，你这辈子千万不要再接触雌激素了，
1: 哦，
0: 而且还要终生啊服用抗雌激素药，
1: 哦，
0: 甚至啊把卵巢都要切掉。
1: 我的天哪！
0: 为什么？因为雌激素就是乳腺病变的细胞信号。
1: 嗯嗯。
0: 那同样，尼古丁是谁的信号？
1: 嗯，
0: 肺病变的信号。
1: 啊，
0: 明白吧？
1: 嗯。
0: 哎，乙肝病毒是谁的信号？是肝病变的信号。这些信号当刺激到、接触到病变细胞之后，病变细胞就会疯长，就会恶变。你阻断了这些信号，这个结节呀，它就不增长，不增多， 也不会病变了。
1: 明白了。

0: 这就好像这个生火一样啊，身体里有这个溶血磷脂酸的时候，就像这堆火里的这个小火星，这时候加点柴，咱放点煤，马上就能着了。而溶血磷脂酶呢，就像是一盆水，直接把火给浇灭了。你放再多的柴它也着不了，因为这个火呀彻底没了，彻底灭了。
1: 我就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最开始检查出来的是甲状腺结节，
0: 哎，
1: 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两个，每一个结节都在一厘米左右，
0: 哦，
1: 而且都是形态不规则的磨玻璃结节。
0: 哎呦，他这种好像是容易病变的吧？
1: 这种形态不规则磨玻璃一样的结节，尤其是什么？再加一句话，就是边缘呢不清的，
0: 嗯，
1: 啊，一般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风险比较高。
1: 对，为什么？什么叫磨玻璃啊？
0: 嗯，
1: 大家想一想，磨玻璃什么样子？
0: 就是不清楚、不清晰，
1: 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0: 不规则，
1: 没有规则，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结节是什么？没有规则说明什么？这样的细胞啊，结节里边是祖孙三代，
0: 嗯，
1: 你一眼祖孙三代都看到了。
0: 哦，
1: 哎，爷爷跟孙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同的细胞有颜色淡的，有颜色浅的，而且这里又穿插了血管，
0: 嗯，
1: 有血管供血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啊，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影像，
0: 嗯，
1: 就像磨玻璃一样。
0: 明白了。
1: 哎，那如果边缘不清楚，那说明什么？这是最危险的。
0: 嗯嗯。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看边缘不清楚？医生最怕边缘不清楚呢？边缘不清楚，说明你这些结节细胞没有被包绕住，
0: 哦，
1: 它已经像螃蟹爪子一样
0: 往外伸了，
1: 伸了，
0: 哦，
1: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位置的溶血磷脂酸，
0: 嗯，
1: 已经太多了，
0: 嗯嗯，
1: 哎，结节已经失控了，
0: 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也说明你自身溶血磷脂酶不足，
0: 嗯，
1: 你结节已经还在不断的长，但是你身体中无法产生有效的防御措施，
0: 嗯，
1: 它自然是非常危险的结节。
0: 嗯，那孙主任，这个不同的这个结节，我猜这个治疗方式也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医生啊就是给他开了优甲乐，
0: 嗯，
1: 这个都是甲状腺结节啊最常用的一个药物。甲状腺是干什么的？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的。
0: 嗯，
1: 优甲乐是什么？就是甲状腺素。我们人体这些腺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
0: 嗯，
1: 当它用的时候，它就会长大；当不用的时候，它就会萎缩。女性的乳腺，这是最典型的。哺乳的时候，乳腺呢，血供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更年期之后，乳腺不用了。它就开始萎缩，哎，包括小孩开始发烧感冒的时候，白细胞啊会增长的非常快，
0: 嗯，
1: 因为小孩有胸腺，
0: 哦，
1: 哎，那成年人之后呢？你看呢？同样的感冒，它就没有小孩烧的高，
0: 嗯，
1: 而且白细胞也不会长那么猛，因为成人的胸腺已经开始萎缩了，
0: 哦，明白了，
1: 哎，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感冒了，用不着这么多胸腺细胞了，
0: 嗯嗯。
1: 同样的，我给你大量补充甲状腺素会造成一个什么假象啊？
0: 嗯，
1: 你甲状腺没用了。
0: 哦，它不工作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身体就减少它的供血，减少它的供氧，
0: 嗯，
1: 你的甲状腺就开始萎缩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尤其是恶变的结节，不想做手术那怎么办？
0: 嗯，
1: 我说了，甲状腺结节是不死人的病啊。
0: 嗯，
1: 对不对？就直接大剂量服用
0: 优甲乐。哦，
1: 但这个时候啊，我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
0: 嗯，
1: 你大量补充优甲乐，你身体中的甲状腺素会怎么样？
0: 嗯，
1: 会变得非常多。
0: 对呀，
1: 甲状腺素多了叫什么？
0: 甲亢吗？
1: 叫甲亢。对不对？你为了治甲状腺结节，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甲亢的病人，要付出你心跳增快、消瘦、能吃、出汗，甚至是心衰，
0: 有点得不偿失啊。
1: 但是这就是结节变化之后我们要做的选择。
0: 那现在孙主任，我们有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大家就不用担心病变了，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方式了。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患者呀就很幸运，当年呢就参与了溶血磷脂酶的临床实验。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等他用到五瓶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结节呀就都没有再变化。
0: 嗯，
1: 后来去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体内所有的

0: 阶级，不光是甲状腺的阶级，这个人阶级长得非常多。哎，这个信号传导啊，都静止了，
1: 控制住了。
0: 原来这些结节细胞之间呢，就像早高峰的高架桥一样，上面的车呀，一辆接着一辆。五瓶用完了，直接呀，桥拆了。两边的车根本接触不到，
1: 碰不到了，
0: 没有路，信号无法传导。所以说结节那以后就没有任何的增长。
1: 这还是用五瓶啊，仅仅只是基础的用量。那他如果用到十瓶两组，他是可以实现这个根源性逆转的。
0: 十瓶用完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不仅结节也没继续增长。这些结节在溶血磷脂酶三重抑制的作用下，已经开始发现没活性了。也就是没有病变的风险。
1: 太好了。
0: 但是因为啊，他身上啊结节多，这个病人呢，肺里、乳腺里都有结节，最少三个器官都有结节了。当时用满了15瓶，到现在已经7年了，结节始终也没有变化，也不会有任何病变的风险。所以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它是真正能解决病变的磷脂。
1: 是的，
0: 从根上把病变给你解决掉。而不是等着说已经病变了再去治疗。
1: 没错，
0: 因为一旦病变了，我们说了，任何治疗方法对身体啊都会有非常大的损伤。
1: 是，
0: 不管你手术切甲状腺、切卵巢、切肝、切胃，还是你吃优甲乐、吃雌激素阻断剂，对身体的损伤不光是大，而且更多是终生性的。
1: 要不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叫防大于治啊？
0: 对，
1: 防住了不病变，比说你病变了再去治疗，那肯定要容易得多。而且现在溶血磷脂酶用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就能把这个结节病变的风险给它控制住，还能让结节不再增长。咱谁都别错过了啊，本次只供应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结束价格肯定马上就会上调。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
0: 还有一个人群呢，别错过这次机会。就是病变术后怕复发的。这些朋友一定得用，
1: 得及时用上。
0: 德国柏林夏里特在做10年临床验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恶性病变的患者，复发率啊，3到6个月之内能达到啊30%。但是如果配合上溶血磷脂酶，术后的复发率可以控制到10%。现在德国最新的医疗指南已经将溶血磷脂酶列入病变术后的必用辅助手段。
1: 降到10%，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医学成果了。因为它针对的不是病灶，而是变性的磷脂。那么真正解决到每一颗细胞上，每一颗病变的细胞都逃不掉，这才是最全面最有效的预防。现在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啊，真的可以说是谁都能用，谁用谁赚到了。
0: 为什么它能做到？很核心一点，因为溶血磷脂酶能水解溶血磷脂酸之后恢复自身的自噬系统。自噬系统就是专门清理异常细胞的，能够有效的阻止病变术后复发。自噬系统就像一个巡逻兵，在我们身体里全天24小时巡逻，不管病变细胞跑到哪儿，都能直接把它封住，掐断它的营养来源。
1: 是的，
0: 让它没有能力去复制，慢慢的把它饿死，这样的清理啊是最彻底的。
1: 孙主任之前也讲过啊，现在很多药物都是这种原理，但是呢其他药诱导不了，核心就是溶解磷脂酸的问题了，它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它是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它真正解决到了磷脂这个层面了。那这次咱们能赶上这个活动，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
0: 没错，而且它只针对病变的细胞，自噬系统把病变细胞严丝合缝的封住之后，所有的营养一点也吸收不到。
1: 对，
0: 它不去攻击任何的健康细胞。为什么它叫点对点的解决问题？他不需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去治疗。你看呢，放疗化疗的患者，我们说了是非常遭罪的，
1: 很瘦，然后脸色也差，甚至掉头发，挺遭罪挺痛苦的啊。
0: 放化疗其实本质上是为了清除手术残留的病变细胞， 但是放化疗药物啊，是不管好坏心。

0: 胞都有损伤的。更关键是什么？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病变细胞依然清理不干净。
1: 嗯，
0: 哎，但是呢，在溶解磷脂酸的加持下，只要是有一个病变细胞留下来，它随时都有复发的风险。
1: 嗯嗯，
0: 而且这种速度经常是非常快的。
1: 那现在大家有机会用上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它就能恢复咱们自身的这种自噬系统，让我们自身功能恢复，去解决问题了。
0: 溶血磷脂酶在临床上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啊胃部的病变，哎，已经啊无法手术了，
1: 嗯，
0: 只能常规的化疗。化疗进行过程啊，人非常虚弱，
1: 嗯，
0: 上两趟楼梯都得歇半天。
1: 那确实是太虚弱了啊。
0: 因为啊，我们说化疗是什么？化疗的药啊，就是我们典型的叫以毒攻毒，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化疗可以杀死病变细胞？因为病变细胞吃得多，
1: 对，
0: 哎，所以说的中毒就更深。
1: 哦，是的。
0: 但是你好细胞也一样会中毒啊，
1: 受到影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损伤经常是无法避免的。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患者非常幸运，正好赶上啊溶血磷脂酶的临床
1: 啊，
0: 哎，用上磷脂酶之后，首先呢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看上有精神气儿了，人也开始长肉了，
1: 哎呦，变化了。
0: 五盒的时候长了15斤。用到10瓶的时候，病情啊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嗯，
0: 配、
1: 嗯、
0: 合化疗，这个患者多活了2年。
1: 太好了，所以德国才会把这个溶血磷脂酶列入到最新的医疗指南，将溶血磷脂酶定为是病变术后的一个必用辅助手段。
0: 没错，
1: 嗯，
0: 那包括很多我们结节息肉的朋友做过手术，哎，手术之后又长了。
1: 嗯，
0: 其实啊，跟病变道理是一样的。手术之后啊，病变的环境不解除，切不干净，
1: 嗯，
0: 它还会再长。
1: 没错，
0: 只要这个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信号，它就会长出来。
1: 对，所以病变、结节、息肉术后怕继续增长的哈，这一次溶血磷脂酶千万别错过了。这是我们首次和香港地区同步使用的机会，同时首发价啊，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咱用最低的成本就把所有的病变风险都给解决掉了。大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报名，因为这个活动啊就今明2天，活动结束价格马上就会上调。报名电话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结节也好，息肉也好，这些坏的细胞它不复制不病变的时候，其实啊，就从根儿上就避免了远端转移。
1: 嗯，
0: 这是为所有患者保命的。
1: 对，
0: 溶血磷脂酶是近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目前所有的医学界对于病变患者都在研究怎么规避掉它的远端转移。
1: 嗯，
0: 目前能够真正做到的也只有溶血磷脂酶。
1: 这可真是独一份的啊，全世界独家的产品。
0: 美国在去年的时候也上市了一款产品，叫 TCRT 细胞疗法。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肺病变、胃病变、乳腺病变这些病变的远端转移。
1: 嗯，
0: 针对远端转移病灶有特异杀伤能力，尤其适合抑制性强的晚期转移患者。但是为什么没有推向全球呢？
1: 对呀，为什么呢？一般这种好的东西不应该是轰动世界普及吗？
0: 因为这种疗法呀有2个最大的缺陷。
1: 嗯，
0: 一个呀是整个疗程太贵
1: 啊，
0: 哎，合成人民币算下来要几百万，
1: 我的天哪。
0: 但更主要是什么？对医疗单位的实验室要求极高。
1: 哦，
0: 对，就是能做这种治疗的全世界这种实验室不到10个。
1: 嗯， 嗯，
0: 所以说呀它很难推广。
1: 明白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溶血磷脂酶了啊，有了溶血磷脂酶的加持，咱就发现结果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说大家都要把溶血磷脂酶用上？
1: 嗯，
0: 我们怕病变的，怕结节不断长的，怕病变转移的，其实只要把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这个罪魁祸首给它解决�掉以后，
1: 嗯，
0: 就可以从3个平面把大家担心的问题都给规避掉。
1: 那可太好了，
0: 阻断信号传导，恢复细胞的自噬，
1: 嗯，
0: 防止病变细胞转移，它都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
1: 对，
0: 所以溶血

0: 是林芷梅被誉为现代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嗯，以前啊大家没有机会用，这一次谁都别错过了啊。溶血林芷梅，德国柏林夏里特的最新研究，能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这就是在为大家伙延长寿命。而且现在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不到200块钱，性价比超高，咱是真正的低成本办大事儿。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好了，
1: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如果你心里也藏着一个不敢打扰的人，那就一定来听听张学友的这首《别提你的心》。也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了啊，那就是我们909带给大家的啊，也是跟这个战仙网球共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是的，尤其夏天来到了，别总是待在空调房里啊，咱出来干嘛？到球场上来出汗，这才够爽啊。这也是909听友的啊，给的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的福利政策了。在这里188块钱就可以获得三节专业的网球入门课，零基础完全 OK， 没有问题，因为有专业的教练会手把手的去带你，让你轻松的学会挥拍、发球和对打。是的，来到战仙不只是学球了，日常打球我们都说百元起啊，高端室内外场地在这里你随便选，优质的球友圈，运动交友事业交流两不误啊，跨界资源平台，健康事业一挥而就。我们的这个福利只限909的听友，欢迎大朋友小朋友，那你都可以来报名，添加微信进行预约，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两个字，打网球来战线一路领先。那战线网球也是让普通人啊也能够闪耀赛场。时间呢是每周五六日晚上7点到9点钟，这是上课的时间。地址是在道里区太湖南路16号冠军摇篮战线体育。那么场地是免费给大家提供球拍的，那您自己准备好运动鞋、运动服就可以了。这个价格可是909听友专享的价格，名额有限啊，抓紧添加微信号来进行预约，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网球，131-0451-3909备注网球两个字。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五六月份，这是出行的好时间了。在这个月份当中，九零九也是为大家打造了多条旅游线路，比如说，在周末出发的我们的海参崴这个双气四日游的行程，真的是很适合短途出游，然后可能这个时间的预算不是特别长的这些朋友，再适合不过了。海参崴对于我们东北朋友来说，哈尔滨朋友来说，真的很熟悉，但是可能熟悉是熟悉，但并未去过。这次在周末，你就可以和我们909一起出发了。5月26号周六发团，那成人2180块钱的价格，这是一价全含，吃住游都包括了，而且有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就在周末5月16号、5月23号。那只要你拥有着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这次行程可以说让大家这个非常的省心和安心，一价全含，然后呢全程给大家升级乘坐的是舒适度超好的1+1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因为呢我们离海参崴真的是很近，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咱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哈。不过这个大巴车可不是普通大巴车哟，它是陆地头等舱豪华中巴车啊，1+1，也就是一排座椅就有两个位置，左面一个右面一个，你想想这个空间有多大，所以说它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吃住游都包，然后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顿非常棒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里面有红海参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啊，鱼子酱等等等等。除此之外，重磅推出的是什么？每人一只帝王蟹呀，能想象吗？是每人一只，不是每桌一只。而且你想想看，在俄罗斯来吃帝王蟹，这个鲜美程度那真的不是一般啊，就是你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哈。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这是包含了景点首道门票，然后还独家赠送了五大游玩项目，比如说从爱情谷打卡、灯塔打卡，到旅拍留念、俄罗斯家庭餐观、去海边钓鱼、赶海的体验，再到俄罗斯大串和伏特加的品尝，总之吃喝玩乐全都在内，您只管尽兴的游玩。那么5月16号、5月26号这两个团期4天的时间，成人每位是2180，一价全含，位置很有限啊，抓紧来报名，也欢迎团体来定制，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的好消息啊！唯上装饰十周年庆给到我们909听友专属的装修福利政策，这个福利政策真的是非常棒啊，直接拉满，真的也是诚意满满不玩虚的哈。想想看，十年对一个装饰企业意味着什么？它挺过了家装行业平均生存期只有3到5年的洗牌，那肯定说明服务品质口碑是经住了十年的市场检验。每个工地都是一个作品，十年就意味着工艺标准、供应链管理以及售后体系都是跑得足够的成熟了，是不是？设计师也好，项目经理也好，整个的施工的团队也好，十年间也是足够形成了一个高效配合。是的，这十年可不像

618呀，双十一那样每年都有，它这是一年当中力度最真实最不玩套路的节点啊。因为什么？公司真的是不是为了冲量乱报价，而是为了感谢老客户积累下一批十年的口碑。在刚刚结束的909和微商共同举办的五一假期家装狂欢节的活动当中，我们的909听友真真正正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几个字，享受到了微商和909带给大家的实惠了，对不对？去到现场，你装不装修，只要应邀来了，价值千元的净水器，前置净水器就带回家了。然后那如果说签单成功了，交了定金了，是吧，直接价值应该说是国际一线品牌 Chef 品牌的厨电就送给大家，10000块钱起步啊，东西啊，高至20000块钱。你想想看，你舍不舍得买一个这个滚筒啊或者洗护一体能够20000块钱的家电，很难吧？但是微商送了，而且最后呢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100%的中奖率啊。这个一等奖是什么？75寸的这个康佳 4K AI 的电视哈，那位女士姓郑吧，我记得，哇，开心的，非常开心，啊，感谢我说，哎呀，何欣，这是你给我带来的好运呢、啊。是的，如果说你希望下一个好运的人是你的话，那不妨现在也拿起手机添加何欣的微信，想要装修房子，你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那这一次十周年庆，如果说您家是新房子要装修的话，您可以免费享受到赠送给您的价值20000元的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什么东鹏、马可波罗、冠珠等等等等，您自己随意挑随意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包括三层玻璃的保暖窗啊，或者是这个全屋的暖气片换新，或者你选择海尔6大件全套的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都给您配齐了，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10级环保定制柜。如果这些你都不需要，那直接就送你10000块钱的现金，让您省钱省到底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不仅福利给力啊，这次微商更是做到了4大主材免费升级，隐蔽工程真的也是啊，这个直接拉满到顶配了。水管你平时听到的是什么，对不对？在这里给到大家升级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就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4平方的，你有大功率还可以升级为6平方，用电也更安全。网线也是升级了飞利浦的超6类网线，而我们非常关注的环保的问题，家里的什么石膏板呐、腻子粉呐，是不是给大家用的都是圣歌班大品牌？这可是国际大厂、欧洲名牌啊，拥有了360年历史的品牌。而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环保等级也是直接拉满了啊！围上装饰承诺给大家是先施工后付款。对，那你施工，比如说木工干完之后，有专业的第三方，这个监理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了，你再付款。所以说前期无论是人工也好，材料款也好，都不需要你垫付的啊！真真正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拒绝低价套餐的这个套路，他不做套餐，就是正常你需要什么装饰。材料，然后需要多少，单价多少，加减乘除，这就是你的价格。上百个一线建材品牌，你任挑任选，随意搭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十年一遇的这样的好的政策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选择一家10年的公司，你不用赌它会不会跑路，会不会售后没人理。你付的不是一次性的装修款，而是未来10年的居住安心，对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是的，909和您一起共赴绿意盎然的夏日之曲。同时想要在这个夏日当中依然想要感受冰雪魅力的朋友，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都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抓紧来抢购吧。手机

现在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了，的确面临着中考和高考了，人生这个关键时刻哈，的确是这样。现在很多家长都意识到了考前这种科学的发展规划和报考的一个对孩子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间已经是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是分数了，还有信息选择和策略的博弈。如果说您家孩子现在也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然后不知道怎么样选科、选专业，怎么样择城市和填志愿，那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呢？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和了解了。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考。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家里有考生是吧？比如说初四的呀、高三的呀，即将面临着这个中高考的朋友，你想要咨询就可以添加微信。高榜通呢，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他的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在业内也是很出名啊，博士学历啊，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是14年的时间了，而且还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同时也曾经受央视教育频道之邀，专门去讲报考的事情。高榜通他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而且自主研发了很多个服务平台，你比如说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呀，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平台呀，然后帮助了这个全国很多的考生，所以说你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同时也可以参加一下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带着你的问题带着你的诉求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少走弯路不浪费分，对不对啊？冲得太高你容易滑档，稳得太保守又容易这个浪费分呐。那这样的事情得是谁来做？专业的事当然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因为人家专业的规划他会这个结合孩子的兴趣呀、孩子的性格特点呢、他在学科方面的优势劣势啊，而且能够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政策的红利。所以说同样的分数，如果会规划和不会规划，那最终录取的结果真的差的可能不止一个档次啊。好的，赶紧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13104513909，备注报考两个字。

0: 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五月正当时。如果说您打算今年去新疆的话啊，就不要等暑假了，你现在就和我们909出发。因为啊，这次的行程的品质也很好，而且五月份时间也是去到新疆非常好的时间节点，北疆的初夏气候非常的宜人，尤其是火焰山啊，五月份这可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干慢慢看，感受一下这座红山的壮阔哈。这次行程一共是8天的时间，5月25号、6月4号这两个团期你可以选，5月25号、6月4号价格是7880一个人，然后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帮您监督品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那这次行程呢，全程乘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椅非常的宽敞，车上还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是6晚当地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新疆的各式的特色美食也都是给你准备好了哈，等着你呢。同时在行程当中还赠送给大家拍照神器爱德莱斯丝巾和小花帽，这2选其1，非常具有新疆特色。这个时候那拉提空中草原也是刚刚换上新绿，这个绿是很嫩的那种，真的是嫩的能掐出水来，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五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的大地肌理，就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而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五月中下旬陆续开放了，五彩斑斓的花亭和远处的雪峰相应，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时候你去新疆，人少不拥挤，气温又非常非常的舒适，对吧？你避开了暑假的亲子大军，避开了国庆的人流高峰，比如说赛里木湖的栈道你不需要排队，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

零九幺三幺零四五幺三九零九备注新疆幺三幺零四五幺三九零九备注新疆两个字，每位是7880，主持人全程带队。除了新疆的行程，想去西藏的朋友，我们6月4号、6月11号两个团期也在招募当中。西藏7日游的行程，这个品质相当好，性价比也超级的高，大家。也可以浏览一下我的朋友圈哈，13104513909，13104513909。想要去新疆，您就备注新疆；想要去西藏，您就备注西藏两个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7点42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如果我是一首歌，有请岑宁儿。

这里是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

起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啊、办公用房以及呢亚冬会的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也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了，唯上装饰十周年庆给到我们收音机前909听友专属的优惠政策力度真的是超级的大。我们说十年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作为家装行业，我们说十年挺过了家装行业平均生存期3到5年的洗牌，说明什么？服务品质口碑是经住了十年的市场的检验啊。十年里的回头客，老带新的比例，这才是衡量一家装饰公司真正的生命线。包括设计师，包括经理，包括这个施工团队之间，十年也足够形成非常高效的配合。你选择了一家十年的公司，不用赌它会不会跑路，会不会售后没人理，你付的不是一次性的装修款，而是未来十年的居住安心呐。是啊，我们说这个十年唯上装饰这十年真的是没赢在广告多，而是赢在每个客户装完修之后还说下次还找你。那这一次的十年的店庆当中给到我们哪些福利政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了哈。首先如果您家是新房子的话，你像全屋的地砖您自己就不用准备了，因为唯上会送一线品牌地砖，东鹏马可波罗您随心挑随心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啊，这是上百种的款式样子品牌您自己任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我们说前期拆除垃圾清运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而且你自己要找力工啊，其实是费用不低的啊，在这里唯上都送给各位了，而且还有这个1万元的超值优惠礼包，4样硬核好礼，你可以任选其一。你可以选择3层的这种玻璃窗户保暖窗，隔音保温一步到位的，咱家里的全都给你换新的，或者选择全屋暖气片都给你换新的，那这样的话过冬的时候你这个温度也是会不一样了哈。或者选择全屋的家电是海尔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给您一站式的配齐了。老房子你装完之后如果说不想住想要租出去，这些备齐之后是不是你也好方便租，而且还能租上价。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10级环保定制柜，如果这些赠品都不需要，那就直接捡现金10000块钱，让你真真正正省钱省到底。了解活动的详情，那想要去公司实地考察，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一直强调真的建议大家去公司实地考察，因为装修是人生大事啊，咱不看过公司怎么能够安心把房子交给他，对不对？虽然他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啊，在这个行业当中也积累了非常多的口碑和信誉，但是我们也要实地考察去看看，比如说公司的规模呀，它的这个材料的展厅啊，是吧？还有呢，要考察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它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唯上会全力的配合你，这一点很难得呀，说明人家什么？人家对自己工艺的自信呐，对吗？不仅福利给力啊，唯上装饰现在你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十周年这个店庆4大主材还给你免费升级了，都是把隐蔽工程真的是给你拉到顶配了。比如说水管给你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纯铜电线，如果你有需要大功率的电器还可以升级为6平方，用电也更加的安全。网线呢也是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选用的是国际大厂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拥有360年历史的欧洲大品牌，乳胶漆更是进口的芬兰漆。添加微信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解，然后抢占这些优惠的政策啊！十周年的店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上装饰承诺给您先施工后付款，前期材料费呀、人工费都不需要你提前垫付的，他就给你开工，是吧？不首付就才开工了。比如说木工活干完之后，经过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了你再付款，钱在你兜里，你说的算。这样的话，咱资金是有保障的，而且
另外一方面也间接地保障了咱施工的质量，因为质量不通过的话，这个钱它是得不到的，对不对？而且现在还有福利了，就是您交了定金到店试驾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直接可以带回家，提前预约量尺寸，前10位业主还直接赠送给您智能的指纹锁。现在添加微信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我们说十年对于唯上装饰来说，不是他活了十年，而是被客户信任了十年。而十周年店庆最大的意义不是降价，而是用十年攒下来的口碑换你一个放心下单的理由。有房子要装修，到唯上来考察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